0: ꯅꯪꯅ ꯁꯟꯗꯣꯛ ꯈꯟꯕꯗ ꯂꯧꯐꯝꯗꯨꯗ ꯏꯁꯤꯡꯒꯤ ꯆꯥꯡ ꯁꯦꯟꯇꯤꯃꯤꯇꯔ ꯑꯅꯤꯗꯒꯤ ꯑꯍꯨꯝ ꯐꯥꯎꯕꯒꯤ ꯆꯥꯡꯗ ꯂꯩꯍꯟꯒꯅꯤ. ꯅꯥꯄꯤ ꯍꯤꯗꯥꯛꯁꯤ ꯀꯥꯞꯈ꯭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ꯍꯨꯝꯅꯤ ꯃꯔꯤꯅꯤꯗꯤ ꯏꯁꯤꯡ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ꯔꯣꯏ, ꯍꯤꯗꯥꯛꯇꯨꯒꯤ ꯃꯊꯧ ꯃꯄꯨꯡ ꯐꯥꯅ ꯇꯧꯕ ꯅꯪꯍꯟꯒꯅꯤ. ꯑꯀꯛꯅꯕ ꯂꯧꯐꯝꯗ ꯁꯤꯖꯤꯟꯅꯐꯝ ꯊꯣꯛꯄ ꯆꯥꯡꯗꯒꯤ ꯍꯦꯟꯅ ꯅꯥꯄꯤ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ꯕꯁꯤꯅ ꯆꯥ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ꯗ ꯑꯀꯥꯏꯕ ꯄꯤ. ꯃꯔꯝ ꯑꯗꯨꯅ ꯅꯥꯄꯤ ꯍꯤꯗꯥꯛ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 ꯑꯍꯩꯁꯤꯡ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ꯑꯃꯗꯤ ꯆꯥꯡ ꯆꯥ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ꯆꯥ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ꯂꯧꯐꯝꯗ ꯅꯥꯄꯤ ꯍꯧꯔꯛꯇ꯭ꯔꯤꯉꯩ ꯍꯤꯗꯥꯛ ꯀꯥꯞꯊꯣꯛꯄ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ꯈꯦꯇ꯭ꯔꯤ ꯃꯌꯨꯝ ꯕꯕꯤꯇꯥ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ꯂꯦꯝ ꯂꯩꯁꯦꯝꯂꯣꯟ.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ꯆꯨꯝꯊꯥꯡꯒꯤ ꯁꯩ ꯁꯛꯄ ꯀꯪꯕ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ꯑꯍꯤꯡꯗ ꯂꯥꯛꯂꯒꯦ,

0: ꯀꯣꯡꯕꯗꯒꯤ ꯄ꯭ꯔꯣꯃꯤꯂꯥꯅ ꯃꯇꯝ ꯑꯃꯒꯤ ꯅꯨꯡꯁꯤꯔꯕ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ꯁꯤꯡ ꯅꯤꯡꯁꯤꯡꯗꯨꯅ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ꯂꯛꯂꯤ.
1: ꯑꯩ ꯔꯦꯗꯤꯑꯣꯗ ꯏꯁꯩ ꯌꯥꯝ ꯇꯥꯕ ꯄꯥꯝꯖꯩ, ꯑꯗꯨꯒ ꯏꯁꯩ ꯃꯌꯥꯝ ꯇꯥꯕꯒꯤ ꯃꯅꯨꯡꯗꯨꯗ ꯑꯩ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ꯈꯛ ꯌꯥꯝ ꯁ꯭ꯇ꯭ꯔꯥꯏꯀꯤꯡ ꯑꯣꯏꯕ ꯑꯃ ꯑꯩꯈꯣꯏꯒꯤ ꯅꯄꯥꯝ ꯂꯝꯗ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ꯂꯕ ꯈꯣꯏꯅꯧ ꯅꯁꯥꯕꯤ ꯅꯥꯛꯇ ꯍꯥꯏꯕ ꯏꯁꯩ ꯑꯃ, ꯑꯗꯨꯒꯤꯗꯣ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ꯏꯆꯦ ꯑꯍꯟ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ꯇꯥꯈꯤꯕ, ꯂꯨꯍꯣꯡꯕ ꯊꯤꯜꯂꯝꯗ ꯍꯥꯏꯀꯥꯏꯗ ꯑꯩꯈꯣꯏꯒꯤ ꯙꯣꯟ ꯊꯤꯟꯗꯅꯒ ꯑꯩꯈꯣꯏꯒꯤ ꯅꯨꯄꯤꯁꯦ ꯊꯤꯜꯂꯝꯗ ꯍꯥꯏꯗ ꯁꯛꯄ, ꯑꯗꯨꯒꯤ ꯀꯥꯟ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ꯀꯞꯇꯅꯒ ꯇꯧꯕ, ꯍꯥꯏꯕꯗꯤ ꯅꯨꯄꯤꯁꯦ ꯊꯤꯜꯂꯝꯗ ꯍꯥꯏꯁꯤꯗꯗꯤ ꯊꯥꯏꯅꯗꯤ ꯀꯞꯁꯨ ꯌꯥꯝ ꯀꯞꯅꯩ, ꯃꯃꯥ ꯃꯄꯥꯁꯤꯅ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ꯅ ꯅꯨꯡꯁꯤꯗꯅ, ꯑꯗꯨꯒꯤꯗꯨꯗ ꯇꯥꯈꯤꯕꯗꯣ, ꯑꯗꯨꯒꯤꯗꯣ ꯑꯩꯅ ꯅꯍꯥꯟ ꯏꯁꯩꯁꯦ ꯇꯥꯕꯀꯥꯟꯗ ꯑꯗꯨꯒꯤꯗꯣ ꯂꯣꯏꯅ ꯅꯤꯡꯁꯤꯡꯉꯛꯄꯗꯨꯅꯤ. ꯑꯗꯨꯅ ꯁꯤꯒꯤ ꯏꯁꯩꯁꯦ ꯑꯩꯅ ꯌꯥꯝ ꯐꯖꯩ,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ꯈꯟꯖ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ꯌꯥꯝ ꯇꯥꯖꯅꯤꯡꯉꯤ. ꯑꯥꯔꯠꯇꯨꯁꯨ ꯌꯥꯝ ꯐꯖꯩ,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ꯔꯤꯕ ꯀꯔꯤ ꯍꯥꯏꯅꯤ, ꯃꯇꯝꯗꯨꯒꯤ ꯁꯃꯥꯖꯗ ꯅꯨꯄꯤ ꯑꯃ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ꯈꯟꯕ ꯋꯥꯈꯟ, ꯑꯗꯒꯤ ꯃꯃꯥ ꯃꯄꯥ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ꯑꯗꯒꯤ ꯁꯥꯒꯩ ꯅꯥꯇꯩꯅ ꯅꯨꯄꯤꯗꯨꯅ ꯐꯥꯎꯔꯤ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ꯗꯨꯗꯨꯅ ꯐꯣꯡꯗꯣꯛꯄꯒꯨꯝ ꯈ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ꯅꯅꯤ ꯑꯩꯅ 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ꯇꯣꯞꯄ ꯏꯁꯩ ꯑꯃꯗꯁꯨ, ꯑꯗꯨꯁꯨ ꯀꯨꯏꯔꯕ 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ꯗꯦꯕꯤꯅ ꯂꯩ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ꯇꯥꯏꯕꯪ ꯀꯩꯊꯦꯜ ꯀꯥꯔꯛꯄꯗ ꯑꯅꯍꯧꯕ, ꯃꯁꯤꯒꯤ ꯏ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ꯏꯁꯩꯁꯤꯒꯤ ꯂꯥꯏꯟ ꯈꯨꯗꯤꯡꯁꯦ ꯑꯩꯅ ꯁꯨꯝ ꯇꯥꯔ ꯇꯥꯔꯒ ꯅꯩꯅꯕꯗ ꯅꯩꯅ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ꯍꯥꯏꯇꯥꯔꯦ, ꯂꯥꯏꯟ ꯈꯨꯗꯤꯡꯒꯤ ꯃꯤꯅꯤꯡ ꯐꯨꯜ ꯑꯗꯨꯝ ꯑꯣꯏꯕ. ꯑꯗꯨꯒ ꯏꯁꯩꯁꯤꯅ ꯍꯧꯒꯠꯂꯛꯄ ꯅꯨꯄꯤ ꯃꯆꯥꯁꯤꯡ ꯍꯥꯏꯒꯗ꯭ꯔ, ꯑꯗꯨ ꯑꯁꯨꯝꯕ ꯅꯨꯄꯥꯗ ꯑꯣꯏꯔꯁꯨ ꯍꯥꯏꯕ ꯇꯥꯏ, ꯑꯗꯨ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ꯁꯤꯒ ꯌꯥꯝꯅ ꯃꯔꯤ ꯂꯩꯅꯍꯟ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ꯑꯥꯔꯠ ꯆꯦꯟꯕ ꯑ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ꯕꯨ ꯇꯝꯕꯤꯔꯦ ꯑꯩꯈꯣꯏ ꯑꯣꯖꯥ ꯊꯣꯏꯕꯤ ꯁꯤꯒꯤ ꯁꯩꯔꯦꯡꯁꯦ, ꯑꯗꯨ ꯃꯥꯁꯤ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ꯗ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ꯈꯤꯕꯗꯨꯗ ꯎꯈꯤꯕ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ꯝ, ꯑꯗꯨꯒ ꯑꯗꯣ ꯂꯣꯏꯅ ꯅꯤꯡꯁꯤꯡꯉꯛꯄ ꯍꯥꯏꯇꯥꯔꯦ ꯃꯥꯒ꿤 ꯏꯁꯩꯁꯦ ꯇꯥꯔꯨꯔꯒ. ꯑꯗꯣ ꯑꯁꯨꯛꯀꯥꯟꯗ ꯐꯖꯕ ꯏꯁꯩꯁꯤꯕꯨ ꯌꯥꯝꯅ ꯐꯖ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ꯗꯨ 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ꯁꯩ ꯁꯛꯄ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ꯅꯨꯡꯗ ꯐꯨꯝꯃꯤꯕ ꯃꯌꯥꯝ

0: ꯍꯩꯉꯥꯡ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ꯎꯔꯦꯝ ꯍꯦꯃꯥꯕꯇꯤ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
1: ꯄꯨꯟꯁꯤ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ꯃꯌꯥꯝ ꯅꯤꯡꯁꯤꯡꯕ ꯏꯁꯩ ꯑꯃꯅꯤ ꯁꯨꯝ ꯂꯩꯖꯩ ꯑꯗꯣ ꯑꯗꯨꯝ ꯊꯥꯏꯅ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ꯇꯝꯃꯤꯉꯩ ꯍꯥꯏꯇꯥꯔꯦ ꯑꯩꯅ ꯀ꯭ꯂꯥꯁ ꯐꯣꯔ ꯀꯥꯔꯤꯉꯩꯗ ꯑꯩ ꯁ꯭ꯇꯦꯖꯇ ꯏꯁꯩ ꯑꯃꯈꯛ ꯁꯛꯆꯩ ꯑꯗꯣ ꯏꯁꯩꯗ ꯁ꯭ꯇꯦꯟꯖꯥ ꯑꯅꯤ ꯍꯦꯛ ꯌꯧꯔꯛꯄꯀꯥꯟꯗ ꯑꯩꯁꯦ ꯀꯥꯎꯊꯣꯛꯈ꯭ꯔꯕ ꯀꯔꯤꯅꯣꯗꯤ ꯈꯪꯗꯅ ꯑꯗꯨꯝ ꯁꯛꯈꯤꯕ ꯍꯥꯏꯇꯥ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ꯒ ꯁꯨꯝ ꯁꯛꯅꯤꯡꯕꯒꯤ ꯏꯁꯩꯗꯨꯗꯤ ꯑꯩꯈꯣꯏ ꯈꯪꯂꯝꯗꯦ ꯑꯩꯅ ꯀꯔꯤ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ꯑꯩꯅ ꯑꯗꯨꯁꯦ ꯑꯩ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ꯈꯪꯅ ꯈꯪꯅ ꯈꯪꯍꯧꯗꯦꯀꯣ ꯍꯥꯏꯗꯨꯁꯦ ꯏꯁꯩ ꯑꯅꯤꯁꯦ ꯍꯦ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ꯒ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ꯉꯩ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ꯏꯃꯥ ꯕꯕꯥꯁꯨ ꯂꯥꯏꯔꯤꯛꯁꯨ ꯑꯗꯨꯝ ꯍꯩꯇꯕ ꯑꯗꯨ ꯏꯁꯥ ꯏꯊꯟꯗ ꯑꯗꯨꯝ ꯄꯥꯖ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ꯏꯕꯣꯛꯅ ꯂꯪꯒꯨꯝꯕ ꯅꯥꯏꯕ ꯈꯣꯠꯄ ꯇꯧꯋꯦ ꯑ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ꯄꯥ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ꯂꯪ ꯅꯥꯔꯒ ꯍꯦꯛ ꯁꯪꯕꯤꯕ ꯑꯗꯨꯅ ꯏꯁꯩꯁꯦ ꯇꯥꯔꯒ ꯏꯕꯣꯛ ꯑ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ꯀꯝꯕ ꯀꯃꯥꯏꯅ ꯇꯝꯕꯛꯏ ꯀꯃꯥꯏꯅ ꯍꯣꯠꯅꯩ ꯍꯥꯏꯕꯁꯦ ꯁꯤꯁꯦ ꯏꯁꯩꯁꯤꯅ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ꯄꯨꯟꯁꯤꯗ ꯊꯣ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ꯁꯨ ꯏꯁꯩ ꯑꯃꯁꯨ ꯂꯩ ꯑꯩꯈꯣꯏ ꯕꯕꯥꯁꯦ ꯍꯧꯖꯤꯛꯄꯨꯗꯤ ꯑꯗꯨꯝ ꯂꯩꯈꯤꯗꯔꯦ ꯃꯥꯅ ꯑꯍꯥꯟꯕ ꯑꯩꯈꯣꯏ ꯀꯨꯟꯖꯕꯤ ꯍꯥꯏꯅ ꯏꯁꯩ ꯀꯟꯅ ꯁꯛꯀ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ꯍꯥꯏꯒꯗ꯭ꯔ ꯀꯩꯅꯣ ꯑꯃ ꯃꯥꯅ ꯑꯩꯈꯣꯏ ꯃꯣꯔꯦꯗ ꯇꯦꯞ ꯑꯃ ꯂꯩ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ꯇꯦꯞꯁꯤꯗ ꯀꯦꯁꯦꯠ ꯑꯃꯒ ꯄꯨꯟꯅ ꯂꯩꯔꯛꯑꯦ ꯀꯦꯁꯦꯠꯁꯦ ꯑꯗꯨ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ꯅꯨꯡꯇꯤꯒꯤ ꯑꯗꯨꯝ ꯈꯣꯡꯕ ꯀꯨꯟꯖꯕꯤ ꯍꯥꯏꯔꯒ ꯏꯁꯩ ꯑꯩꯈꯣꯏ ꯇꯥꯝꯂꯒ ꯂꯝꯗꯝ ꯑꯃꯗꯒꯥꯅ ꯁꯨꯝ ꯄꯟꯕ ꯑꯗꯨ ꯌꯥꯎꯕ ꯏꯁꯩ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ꯕꯥꯅ ꯑꯗꯨꯒꯤ ꯀꯦꯁꯦꯠꯇꯣ ꯂꯩꯔꯒ ꯈꯣꯡꯉꯒ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ꯐꯤ ꯅꯨꯡꯁꯥ ꯈꯣꯠꯇꯧꯕ ꯅꯨꯡꯗꯥꯡꯁꯤꯗ ꯃꯥꯅ ꯍꯦꯛ ꯊꯥꯕꯤꯕ ꯏꯁꯩꯁꯦ ꯂꯥꯛꯑ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ꯕꯥꯅ ꯑꯩꯈꯣꯏꯒꯁꯦ ꯁꯪꯕꯤꯕ ꯏꯁꯩꯁꯦ ꯊꯥꯔꯒ ꯁꯨꯃꯥꯏꯅ ꯇꯧꯕ ꯅꯤꯡꯁꯤꯡꯕ ꯂꯩ ꯑꯗꯒꯤ ꯑꯁꯦꯝꯕꯤ ꯃꯣꯂꯥꯍꯣꯏꯒꯤ ꯏꯁꯩ ꯑꯗꯨꯝ ꯏꯁꯩ ꯑꯅꯤꯍꯨꯝ ꯑꯗꯨꯝ ꯊꯥꯏꯅ ꯃꯣꯏ ꯃꯇꯝꯗ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ꯡꯁꯤ ꯍꯥꯏꯇꯥꯔꯦ ꯔꯦꯗꯤꯑꯣ ꯁꯨꯝ ꯊꯥꯕꯅꯤ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ꯉꯛꯑꯦ ꯃꯇꯝꯗꯒꯤ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ꯏꯁꯩꯁꯤꯡꯁꯦ ꯇꯥꯔ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ꯊꯧꯗꯣꯛꯁꯤꯡ ꯅꯤꯡꯁꯤꯡꯕ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ꯒꯣꯜꯁꯦꯝ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ꯔꯛꯇ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ꯃꯥꯊꯣꯏ ꯃꯈꯥꯏ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ꯀꯨꯝꯍꯩ ꯍꯔꯥꯎ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ꯈꯔ ꯄꯤ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ꯕꯀꯨꯃꯥꯔ ꯑꯉꯣ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ꯊꯝꯃꯣꯏ ꯄꯤꯟꯖꯔꯥꯁꯦ ꯍꯥꯡꯍꯧꯔꯦ ꯉꯁꯤꯗꯤ,

0: ꯀꯥꯅꯤ ꯒ꯭ꯔꯥꯝ 418 ꯑꯃꯁꯨꯡ ꯍꯦꯔꯣꯏꯟ ꯒ꯭ꯔꯥꯝ 6 ꯐꯥꯒꯠꯄ ꯉꯝꯈꯤ꯫ ꯑꯦꯟ.ꯁꯤ.ꯕꯤ.ꯅ ꯁ꯭ꯇꯦꯠ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ꯏꯃꯤꯒ꯭ꯔꯦꯁꯟ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ꯆꯍꯤ ꯑꯁꯤꯒꯤ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ꯑꯍꯥꯟꯕ ꯆꯌꯣꯜꯗ ꯊꯈꯥꯏ ꯑꯃ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ꯇ꯭ꯔꯤ ꯅꯦꯇ꯭ꯔꯥ ꯍꯧꯗꯣꯛꯂꯒꯅꯤ꯫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ꯈꯥꯗ ꯃꯇꯝ 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ꯁꯤ ꯂꯩꯁꯤꯜꯂꯤꯕ ꯃꯤꯔꯩꯕꯥꯛ ꯃꯆꯥꯁꯤꯡ ꯑꯃꯗꯤ ꯗ꯭ꯔꯒ ꯀꯔꯕꯥꯔ ꯇꯧꯕ ꯆꯦꯟꯅꯕꯁꯤꯡ ꯈꯪꯗꯣꯛꯅꯕ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ꯏꯞ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ꯄꯤ.ꯑꯦꯟ.ꯖꯤ. ꯀꯅꯦꯛꯁꯟ ꯍꯦꯟꯒꯠ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ꯁꯔꯀꯥꯔꯅ ꯏꯟꯁꯦꯟꯇꯤꯚ ꯁ꯭ꯀꯤꯝ ꯍꯧꯗꯣꯛꯅꯕ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ꯁꯤ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ꯑꯔꯨꯕ ꯑꯐꯕ ꯒ꯭ꯌꯥꯁ ꯄꯤꯅꯕ ꯄꯥꯟꯗꯝꯗꯅꯤ꯫ ꯁ꯭ꯀꯤꯝ ꯑꯁꯤ ꯃꯊꯪ ꯊꯥꯒꯤ ꯑꯃ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ꯁ꯭ꯀꯤꯝ ꯑꯁꯤ ꯄꯤ.ꯑꯦꯟ.ꯖꯤ. ꯀꯅꯦꯛꯁꯟ ꯃꯄꯨꯡ ꯐꯥ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ꯅꯤ꯫ ꯃꯁꯤ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ꯄꯥꯏꯞ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ꯗꯣꯃꯦꯁꯇꯤꯛ ꯄꯤ.ꯑꯦꯟ.ꯖꯤ. ꯀꯅꯦꯛꯁꯟ ꯀꯣꯇꯤ 1,54,000 ꯂꯩ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ꯄꯤ.ꯑꯦꯟ.ꯖꯤ.ꯅ ꯑꯦꯜ.ꯄꯤ.ꯖꯤ. ꯁꯤꯂꯤꯟꯗꯔꯁꯤꯡ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 ꯁ꯭ꯀꯤꯝ ꯑꯁꯤ ꯇꯥꯡꯀꯛ ꯑꯅꯤ ꯊꯣꯛꯅ ꯊꯥ 6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ꯅꯤ꯫ 135 ꯑꯣꯏꯜ ꯏꯟꯗꯤꯌꯥ ꯗꯨꯔꯥꯟ ꯀꯞ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ꯕꯤꯕꯦꯀꯥꯅꯟꯗ ꯌꯨꯕ ꯚꯥꯔꯠꯤ ꯀ꯭ꯔꯤꯔꯪꯒ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ꯗꯦꯜꯂꯤꯒ ꯏꯁ ꯕꯦꯡꯒꯣꯜꯒ ꯁꯥꯟꯅꯒꯅꯤ꯫ ꯃꯦꯆ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00ꯗꯒꯤ ꯁꯥꯟꯅꯕ ꯍꯧꯒ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ꯗꯦꯜꯂꯤꯅ ꯑꯦꯐ.ꯁꯤ. ꯔꯦꯡꯗꯥꯏꯕꯨ ꯄꯥꯟꯖꯜ 5-1 ꯊꯣꯏꯗꯨ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ꯑꯗꯨꯒ ꯏꯁ ꯕꯦꯡꯒꯣꯜ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 ꯐꯨꯠꯕꯣꯜ ꯇꯤꯝ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ꯗꯨ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ꯍꯌꯦꯡ ꯁꯤꯂꯣꯡꯒꯤ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ꯃꯃꯥꯡꯒꯤ ꯆꯦꯝꯄꯤꯌꯟ ꯅꯣꯔꯊ ꯏꯁ ꯌꯨꯅꯥꯏꯇꯦꯠꯀ ꯁꯥꯟꯅꯒꯅꯤ꯫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ꯄꯨꯅꯦꯗ ꯆꯠꯊꯔꯤꯕ 16 ꯁꯨꯕ ꯍꯣꯀꯤ ꯏꯟꯗꯤꯌꯥ ꯖꯨ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ꯅꯦꯁꯅꯦ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3 ꯃꯅꯤꯄꯨꯔ ꯍꯣꯀꯤꯅ ꯌꯨꯝꯕꯨ ꯍꯣꯀꯤ ꯃꯍꯥꯔꯥꯁꯇ꯭ꯔꯕꯨ ꯊꯣꯏ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ꯄꯨꯜ ꯁꯤꯒꯤ ꯉꯔꯥꯡ ꯁꯥꯟꯅꯈꯤꯕ ꯃꯦꯆ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ꯅ ꯃꯍꯥꯔꯥꯁꯇ꯭ꯔꯕꯨ ꯄꯥꯟꯖꯜ 5-2 ꯊꯣꯏꯈꯤꯕꯅꯤ꯫ ꯍꯌꯦꯡ ꯃꯅꯤꯄꯨꯔ ꯍꯣꯀꯤꯒ ꯍꯣꯀꯤ ꯃꯩꯙ ꯄ꯭ꯔꯗꯦꯁꯀ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ꯆ ꯑꯃꯗ ꯃꯦꯖꯔ ꯙ꯭ꯌꯥꯟꯆꯥꯟ ꯍꯣꯀꯤ ꯁ꯭ꯇꯦꯗꯤꯌꯝ ꯄꯨꯅꯦꯗ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ꯕꯦꯗꯃꯅꯤ ꯂꯩꯔꯦ ꯕꯦꯗꯃꯅꯤ
1: ꯊꯥꯒꯠꯆꯔꯤ ꯔꯥꯖꯦꯁ ꯑꯦꯝ.ꯑꯦꯜ.ꯑꯦ. ꯀꯥꯡꯒꯨ ꯑꯃ ꯗꯦꯜ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ꯑꯦꯟ.ꯑꯥꯔ.ꯁꯤ. ꯍꯥꯟꯅ ꯇꯧꯅꯕꯒꯤ ꯋꯥꯐꯝ ꯇꯛꯁꯤꯟ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ꯅ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ꯜꯗ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ꯟꯁꯦꯁꯀꯤ ꯃꯇꯥꯡꯗ ꯆꯠꯊꯕ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ꯅꯥ ꯂꯩꯕꯥꯛ ꯀꯣꯏꯟꯂꯟ ꯄꯥꯎ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ꯇ ꯃꯤꯑꯣꯏ 5 ꯁꯣꯛ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ꯟ.ꯑꯥꯔ.ꯁꯤ. ꯇꯧꯕ ꯇꯉꯥꯏꯐꯗꯕꯅꯤ, ꯌꯨꯅꯤꯌꯟ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ꯎꯅꯔꯨꯔꯦ, ꯄꯣꯖꯤꯇꯤꯞ ꯑꯣꯏꯕ ꯄꯥꯎꯈꯨꯝ ꯂꯥꯛꯀꯅꯤ ꯊꯥꯖꯩ ꯍꯥꯏꯅ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ꯕꯤꯔꯦ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ꯕꯟ ꯅꯠꯇꯕ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ꯌꯨ ꯁꯤ.ꯑꯦꯝ. ꯀꯦ.ꯁꯤ.ꯄꯤ. ꯇꯥꯏꯕꯪꯉꯥꯟꯕꯒꯤ ꯀꯥꯗꯔ 96 ꯂꯩꯉꯥꯛꯇ ꯆꯪꯖ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ꯑꯦꯟ.ꯑꯥꯔ.ꯁꯤ. ꯆꯠꯅꯗ꯭ꯔꯤꯉꯩꯗ ꯁꯦꯟꯁꯁ ꯑꯃꯁꯨꯡ ꯗꯤꯂꯤꯃꯤꯇꯦꯁꯟ ꯄꯥꯡꯊꯣꯛꯄ ꯌꯥꯔꯣꯏ ꯍꯥꯏꯅ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ꯋꯦꯟꯂꯟ ꯄꯥꯎ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ꯖꯦ.ꯑꯦꯐ.ꯗꯤ.ꯅ ꯀꯧꯈꯤꯕ ꯄꯨꯡ 98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ꯔꯦ ꯍꯥꯏꯕ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ꯀꯦ.ꯁꯤ.ꯄꯤ. ꯇꯥꯏꯕꯪꯉꯥꯟꯕꯒꯤ ꯀꯥꯗꯔ 96 ꯁꯔꯀꯥꯔꯗ ꯈꯨꯠꯂꯥꯏꯒ ꯀꯣꯟꯅꯅ ꯆꯪꯖ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 ꯍꯣ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ꯑꯦꯟ.ꯑꯥ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ꯗꯦꯜꯂꯤ ꯆꯠꯀꯅꯤ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ꯡ ꯑꯥꯔꯃꯤꯒꯤ ꯑꯒ꯭ꯅꯤꯕꯤꯔ ꯔꯤꯀ꯭ꯋꯨꯠꯃꯦꯟ ꯔꯦꯂꯤ ꯃꯊꯪ ꯊꯥꯒꯤ 17ꯗꯒꯤ ꯍꯧꯔꯒ ꯑꯣꯛꯇꯣꯕꯔ 8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ꯕ ꯄꯥꯎ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ꯔꯥꯖꯦꯁ
0: ꯊꯥꯒꯠꯆꯔꯤ ꯕꯦꯗꯃ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ꯀꯦꯝꯄꯦꯟ ꯐꯣꯔ ꯖꯁ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ꯅ ꯀꯧꯕ ꯄꯨꯡ 98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ꯉꯁꯤꯁꯨ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ꯄꯟꯕ ꯊꯣꯛꯂꯦ꯫ ꯂꯝꯕꯤꯗ ꯒꯥꯔꯤ ꯆꯦꯟꯕꯒꯤ ꯆꯥꯡ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ꯟꯊꯔꯦ꯫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ꯅ ꯑꯦꯛꯁꯄꯔꯠ ꯆꯠꯇ꯭ꯔꯨꯛ ꯂꯧꯊꯣꯛꯇꯨꯅ ꯑꯦꯛꯖꯥꯃꯤꯅꯦꯁꯟꯒꯤ ꯇꯤꯝ ꯅꯍꯧꯅꯅ ꯁꯦꯝꯂꯦ ꯑꯃꯁꯨꯡ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ꯅ ꯂꯨꯄꯥ ꯀꯣꯇꯤ 15 ꯔꯣꯝꯒꯤ ꯗ꯭ꯔꯒ ꯀꯣꯟꯅꯅ ꯃꯤꯑꯣꯏ 4 ꯐꯥ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ꯟ ꯀꯥꯏꯟ
1: ꯍꯣꯏ
0: ꯇꯧꯕ
1: ꯍꯣꯏ
0: ꯏꯁꯩ
1: ꯍꯣꯏ
0: ꯈꯔ ꯌꯥꯎꯔꯛꯏꯗꯅ ꯑꯗꯨꯝ ꯏꯁꯩꯁꯤꯡꯁꯦ ꯃꯥꯅ ꯂꯣꯏꯅ ꯁꯦꯝꯃꯒ ꯑꯩꯅ ꯁꯛꯇꯣꯏꯅꯦꯅ ꯇꯧꯔ ꯇꯧꯕꯁꯤꯗ ꯏꯁꯩꯁꯦ ꯑꯗꯨꯝ ꯇꯥ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ꯗꯨꯝ ꯏꯁꯇꯨꯗꯤꯑꯣ ꯆꯠꯂꯒ ꯏꯁꯩ ꯁꯛꯇꯣꯏꯅꯦꯅ ꯆꯠꯀꯥꯟꯁꯤꯗ ꯏꯁꯩꯁꯦ ꯇꯥꯕꯗ ꯁꯛꯅꯤꯡꯕ ꯐꯥꯎꯕꯁꯨ ꯂꯩ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ꯁꯛꯅꯤꯡꯗ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ꯕ
1: ꯍꯣꯏ
0: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ꯏꯁꯩꯁꯦ ꯑꯗꯨꯝ ꯔꯦꯀꯣꯔꯗ ꯇꯧꯔꯒ ꯊꯣꯛꯂꯛꯄꯗ ꯌꯨꯝꯗ ꯑꯗꯨꯝ ꯑꯧꯔꯥꯏꯔꯨꯕ ꯅꯩꯅꯔꯨꯕ ꯅꯠꯇꯅ ꯏꯁꯩꯁꯦ ꯑꯗꯨꯝ ꯀꯣꯛꯇ ꯆꯨꯔ ꯑꯗꯨꯝ
1: ꯆꯨꯒꯤ
0: ꯐꯥꯕꯒꯤ ꯃꯍꯨꯠꯁꯦ ꯂꯩꯌꯦ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ꯈꯔ ꯂꯩ ꯑꯗꯣ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ꯆꯜꯂꯦ ꯆꯤꯡꯒꯤ
1: ꯍꯣꯏ
0: ꯂꯩꯔꯥꯡꯁꯦ
1: ꯑꯍꯣꯏ
0: ꯑꯗꯨꯒ ꯏꯁꯩꯁꯤ ꯑꯩꯅ ꯇꯥꯃꯣ ꯕꯁꯟꯗ ꯏꯁꯩꯁꯤ ꯁꯛꯑꯝꯃꯕ ꯂꯣꯏꯔ ꯃꯇꯨꯡꯗꯁꯨ ꯇꯥꯃꯣ ꯑꯗꯨ ꯏꯁꯩꯗꯣ ꯑꯩ ꯈꯤꯇꯪ ꯄꯦꯟꯖꯗꯦ ꯑꯗꯣ ꯇꯥꯃꯣ ꯑꯝꯇꯪ ꯍꯟꯖꯕ ꯌꯥꯒꯗ꯭ꯔꯥ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ꯁꯨ ꯍꯔꯥꯎꯔ ꯅꯨꯡꯁꯤꯅꯀꯣ ꯑꯗꯨꯝ ꯌꯥꯕꯤꯔꯛꯑꯒ
1: ꯑꯍꯣꯏ
0: ꯁꯦꯗꯨꯜ ꯑꯃ ꯁꯦꯝꯕꯤ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ꯁꯛꯑꯦ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ꯏꯅ ꯁ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ꯄꯤꯛꯆꯔꯥꯏꯖꯤꯡꯒ ꯇꯧ ꯈꯣꯠ ꯇꯧꯔꯒ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ꯄꯥꯝꯅꯕꯤꯕ ꯏꯁꯩ ꯑꯃꯁꯨ ꯑꯣꯏꯈꯤꯀꯣ
1: ꯍꯣꯏ
0: ꯑꯗꯨꯒ ꯊꯃꯣꯏ ꯄꯥꯟꯗꯕꯤꯁꯨ
1: ꯃꯥꯅꯦ
0: ꯏꯁꯩ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ꯄꯥꯝꯅꯕ ꯏꯁꯩ
1: ꯄꯤꯛꯆꯔꯥꯏꯖꯁꯨ
0: ꯑꯃ
1: ꯌꯥꯝ ꯐꯖꯅ ꯇꯧꯈꯤ
0: ꯑꯣꯏꯗꯣꯏꯅꯦ
1: ꯌꯥꯝꯁꯨ
0: ꯄꯥꯝꯅꯈꯤ ꯇꯥꯃꯣ ꯕꯁꯟꯒꯤ ꯀꯝꯄꯣꯖꯤꯁꯟꯁꯤ ꯃꯥ ꯌꯥꯝ ꯇꯧꯗꯦꯅꯗꯤ ꯑꯩꯅ ꯈꯜꯂꯦꯕꯀꯣ
1: ꯑ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ꯑꯩꯅ ꯈꯪꯗꯕ ꯑꯣꯏꯔꯝꯃꯁꯨ ꯌꯥꯏ
1: ꯑꯍꯣꯏ
0: ꯑꯩ ꯋꯥꯈꯟꯗ ꯑꯗꯨꯒ ꯌꯥꯝꯅ ꯇꯧꯗꯦꯅ ꯑꯩꯅ ꯈꯟꯇꯥꯁꯨ ꯇꯧꯊꯣꯔꯛꯏꯕ ꯈꯔꯁꯦ
1: ꯈꯔꯗꯨꯗꯤ ꯃꯆꯪ
0: ꯑꯁ
1: ꯑꯣꯏꯕ
0: ꯀꯩꯅꯣꯝꯕꯅꯦ
1: ꯍꯣꯏ
0: ꯃꯥꯒꯤꯁꯦ
1: ꯍꯣꯏ ꯌꯥꯝ ꯌꯥꯝ
0: ꯇꯣꯞ ꯇꯣꯞꯄ
1: ꯃꯥꯒꯤ
0: ꯃꯥꯒꯤ
1: ꯐꯤꯜ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ꯒ ꯏ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ꯗꯦꯕ꯭ꯌꯨ ꯐꯤꯜꯝꯁꯨ ꯑꯩꯗꯤ ꯑꯦꯁ ꯑꯦꯛꯇꯔ ꯑꯣꯏꯅ ꯀꯩꯅꯣ ꯇꯧꯈꯤꯕꯁꯨ ꯑꯩꯈꯣꯏ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ꯁꯨ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0: ꯃꯥꯅꯤ
1: ꯐꯤꯜꯝ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ꯁ ꯑꯦꯟ ꯑꯦꯛꯇꯔ ꯀꯨꯝꯃꯛꯄꯒꯤ ꯉꯁꯥꯏꯒꯤ ꯅꯪꯅꯈꯤꯕꯗ ꯊꯣꯛꯈꯤꯕꯗꯨꯗꯤ ꯖꯁ ꯑꯦꯄꯤꯌꯔꯦꯟꯁ ꯏꯁꯄꯦꯁꯦꯜ ꯑꯦꯄꯤꯌꯔꯦꯟꯁ ꯑꯣꯏꯅ ꯁꯤꯟ ꯑꯃꯅꯤꯈꯛ ꯊꯣꯛꯈꯤꯕꯅꯤ ꯐꯤꯜꯝ ꯑꯃ ꯑꯣꯏ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ꯔꯛꯄꯅꯤꯅ ꯑꯋꯥꯕ ꯑꯃꯗꯤ ꯑꯗꯨꯝ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ꯉꯁꯥꯏ ꯀꯣꯔꯁꯀꯤꯗꯨꯕꯨꯗꯤ ꯂꯩꯔꯦꯀꯣ ꯀꯣꯔꯁꯀꯤ ꯕꯦꯛꯒ꯭ꯔꯥꯎꯟꯗꯨꯅꯕꯨꯗꯤ ꯃꯇꯦꯡ ꯆꯥꯎꯅ ꯑꯣꯏꯔꯝꯒꯅꯤ
0: ꯁꯤꯁꯨ ꯐꯤꯂꯝꯁꯤꯁꯨ ꯆꯞ ꯃꯥꯟꯅꯩ ꯑꯩꯁꯤ 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ꯕꯥꯏ ꯀꯩꯅꯣ ꯌꯨꯝꯅꯥꯝ ꯁꯔꯠ ꯍꯥꯏꯁꯦ
1: ꯍꯣꯏ ꯍꯣꯏ
0: ꯃꯥꯅ ꯄ꯭ꯔꯗ꯭ꯌꯨꯁ ꯇꯧꯕꯅꯤ
1: ꯍꯣꯏ
0: ꯐꯤꯂꯝꯁꯦ ꯑꯗ ꯑꯩꯈꯣꯏꯒꯤ ꯇꯥꯃꯣ ꯀꯦꯟꯒꯤ ꯗꯤꯔꯦꯛꯁꯟ ꯃꯈꯥꯗ ꯐꯤꯂꯝ ꯑꯃ ꯄꯨꯊꯣꯛꯄꯒꯤ ꯃꯥꯅ ꯄꯥꯏꯈꯠꯂꯝꯃꯦ ꯑ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ꯀꯥꯟꯗꯅ ꯑꯩ ꯐꯤꯂꯝ ꯄꯨꯊꯣꯛꯇꯣꯏꯅꯤ ꯐꯤꯂꯝꯁꯤ ꯏꯁꯩ ꯅꯪ ꯁꯛꯀꯗꯧꯅꯤꯀꯣ ꯍꯥꯏ
1: ꯑꯍꯣꯏ
0: ꯑꯣꯀꯦꯅ ꯑꯗ ꯌꯥꯅꯈꯤꯕꯅꯦꯕ
1: ꯑꯍꯣꯏ
0: ꯑꯗ ꯏꯁꯩ ꯁꯛꯑꯦ ꯑꯗꯨꯗꯤ ꯐꯤꯂꯝꯁꯤ ꯀꯅꯥ ꯀꯨꯝꯍꯟꯁꯤ ꯈꯣꯠꯁꯤꯒꯦ ꯀꯥꯏꯅꯒ ꯑꯩꯉꯣꯟꯗ ꯃꯥꯅ ꯍꯪꯉꯝꯗ꯭ꯔꯁꯨ ꯐꯗꯧꯕ
1: ꯍꯣꯏ
0: ꯍꯪꯉꯝꯃꯤꯕ ꯑꯃꯁꯨ
1: ꯑꯣ
0: ꯑꯗ ꯑꯩꯅ ꯑꯁꯤꯗꯤ ꯗꯦꯅꯤ ꯀꯨꯝꯍꯟꯁꯦꯅ ꯑꯩꯅ ꯍꯥꯏꯗꯣꯛꯑꯕ
1: ꯑꯍꯣꯏ
0: ꯑꯗꯨ ꯐꯔꯦ ꯐꯔꯦ ꯀꯥꯏꯅ ꯇꯧꯔꯒ ꯑꯩꯅꯒ ꯗꯦꯅꯤꯁꯤꯗꯒ ꯏꯁꯩ ꯁꯛꯂꯨꯔꯒ ꯅꯪ ꯏꯁꯩ ꯐꯤꯂꯝ ꯑꯃ ꯍꯥꯏꯒꯗꯣꯏꯅꯤꯀꯣ ꯀꯩꯁꯨ ꯍꯥꯏꯖꯜꯂꯨꯔꯕꯅꯦꯕ ꯏꯁꯦ
1: ꯑꯣ ꯇꯤꯟꯅꯕꯅꯤꯅ ꯃꯇꯝꯗ
0: ꯏꯃꯥꯅꯕꯅꯤꯅ ꯃꯥꯁꯨ ꯌꯥꯝ ꯍꯔꯥꯎꯋꯤꯀꯣ ꯑꯗꯨꯒ ꯃꯧꯔꯁꯤ ꯆꯠꯂꯦꯕ ꯃꯧꯔ ꯆꯠꯂꯀꯥꯟꯗ ꯐꯤꯂꯝ ꯍꯦꯔꯣꯁꯦ ꯑꯩꯅꯦ ꯀꯧꯊꯣꯔꯛꯄꯅꯦꯕ
1: ꯑꯣ
0: ꯑꯗꯩ ꯉꯥꯛꯇꯪꯁꯤꯗ ꯑꯗꯨꯝ ꯈꯤꯇꯪ ꯀꯩꯅꯣ ꯑꯃ ꯂꯩꯅꯔꯦ ꯑꯗꯨꯒ ꯑꯗꯨꯝ ꯌꯥꯅ ꯌꯥꯅꯕ ꯀꯣꯟꯅ ꯀꯣꯟꯅ ꯁꯥꯁꯤ ꯍꯧꯖꯤꯛꯀꯤꯗꯤ ꯅꯪ ꯑꯗꯨꯝ ꯃꯅꯥ ꯃꯅꯤꯅ ꯃꯤ ꯌꯥꯝꯕꯅꯤ ꯅꯥꯟ ꯇꯧꯔ ꯊꯦꯝꯃꯦ ꯇꯥꯃꯣ ꯀꯦꯅꯁꯨ ꯍꯣꯏ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ꯏꯁꯜꯂꯒ ꯂꯥꯛꯑꯦ ꯂꯥꯛꯑꯀꯥꯟꯗ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ꯔꯤꯅꯣ ꯈꯣꯏꯅ ꯇꯧꯀꯥꯟꯗ ꯏꯁ ꯑꯩꯗꯤ ꯑꯩꯈꯣꯏ ꯏꯕꯥꯏ ꯑꯩ ꯌꯥꯝ ꯀꯣꯏꯅꯗꯦꯕꯀꯣ ꯑꯩꯈꯣꯏ ꯏꯕꯥꯏ ꯏꯕꯥꯏ ꯀꯧꯋꯦ ꯑꯩꯗꯤ ꯀꯩꯅꯣ ꯏꯃꯥꯒ ꯐꯖꯅ ꯁꯥꯏ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ꯗꯣ ꯏꯃꯥꯅ ꯌꯥꯕꯗꯨ ꯁꯥꯏ ꯍꯣꯏ ꯇꯧꯔꯤꯅꯤ ꯀꯩꯅꯣ ꯅꯪꯒ ꯁꯥꯟꯅꯗ꯭ꯔꯤꯕ ꯏꯃꯥꯒ ꯀꯥꯏꯅꯒ ꯇꯧꯔꯒ ꯃꯥꯅ ꯊꯣꯛꯂ ꯂꯩꯊꯣꯛꯑꯒ ꯏꯃꯥꯗ ꯑꯗꯨ ꯇꯥꯁꯟꯕꯗꯨꯒꯤ ꯑꯩꯒ ꯏꯃꯥꯒ ꯈꯟꯅꯕ ꯇꯧꯕ ꯑꯩꯈꯣꯏꯅ ꯁꯤꯖꯗ ꯍꯣꯁꯇꯦꯂꯥꯏꯁꯀ ꯇꯧꯔꯤꯅꯤ
1: ꯑꯗꯨꯒꯤ ꯃꯇꯥꯡꯗ
0: ꯑꯗꯨꯒꯤ ꯀꯦꯁꯇ ꯍꯥꯏꯗꯤ ꯌꯥꯝꯅ ꯀ꯭ꯂꯥꯏꯃꯦꯛꯁꯇꯣ ꯋꯥꯡꯅ ꯈꯟꯅꯈꯤ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ꯀꯨꯝꯗꯤ ꯑꯗꯨ ꯀꯨꯝꯃꯦ ꯁꯝꯖꯜꯂꯒꯀꯣ ꯑꯗꯒꯤ ꯏꯃꯥꯅ ꯄꯥꯝꯃꯕꯅꯤ ꯅꯥꯅ ꯁꯤ ꯋꯥꯈꯜ ꯑꯃ ꯂꯥꯛꯑꯒ ꯑꯗꯨꯕꯨ ꯐꯤꯂꯝꯁꯦ ꯇꯧꯕꯀꯥꯟꯗ ꯇꯧ ꯍꯥꯏꯔꯤꯕ ꯑꯦꯛꯁꯤꯡꯁꯦ ꯇꯧꯕ ꯉꯝꯗꯕ ꯑꯁꯤ ꯃꯇꯥꯡꯗꯁꯨ ꯕꯤꯅꯥꯇꯥꯁꯦ ꯑꯩꯅ ꯌꯥꯝ ꯅꯨꯡꯁꯤ ꯀꯩꯒꯤꯅꯣꯗ ꯑꯩꯒꯤ ꯂꯩꯔꯤꯕ ꯈꯤꯇꯪ ꯋꯤꯛ ꯑꯣꯏꯕ ꯖꯒꯥꯁꯤꯡꯁꯦ ꯃꯥꯅ ꯀꯚꯔ ꯑꯞ ꯇꯧꯅꯅꯕꯅꯦ ꯑꯩꯉꯣꯟꯗ ꯃꯥꯅ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ꯁꯦ ꯀꯣ ꯑꯥꯔꯇꯤꯁꯀꯤꯁꯨ ꯑꯆꯧꯕ ꯔꯣꯜ ꯌꯥꯝ ꯂꯩꯌꯦꯕ ꯗꯥꯏꯇ ꯑꯗꯨꯃꯥꯏꯅ ꯃꯥꯅꯒ ꯇꯧꯕꯤꯕ ꯑꯩꯁꯨ ꯑꯥꯔꯇꯤꯁꯅꯤ ꯑꯩ ꯃꯨꯑ ꯂꯩꯔꯒꯗꯤ ꯄꯨꯔꯥ ꯐ꯭ꯂꯣꯞ ꯆꯠꯇꯣꯏꯅꯦ
1: ꯃꯥꯅꯦ ꯑꯣꯖꯥ ꯀꯦꯟꯒꯤ ꯀꯝꯄꯣꯖꯤꯁꯟꯁꯤꯁꯨ ꯌꯥꯝꯅ ꯑꯗꯨꯝ ꯏꯁꯩ ꯐꯅ ꯌꯥꯝꯅ ꯁꯛꯄ ꯃꯥꯜꯂꯦ ꯑꯗꯨꯝ ꯀꯃꯥꯏꯅ ꯇꯧꯏ ꯑꯣꯖꯥ ꯀꯦꯟꯅ ꯇꯧꯔꯛꯄ ꯀꯝꯄꯣꯖꯤꯁꯟꯒꯤ ꯃꯑꯣꯡꯁꯦ
0: ꯇꯥꯃꯣ ꯀꯦꯟꯗꯤ ꯑꯩꯗꯤ ꯃꯅꯤꯄꯨꯔꯗꯗꯤ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ꯍꯥꯏꯔꯗꯤ ꯇꯥꯃꯣ ꯀꯦꯟꯁꯦ ꯅꯤꯡꯊꯧ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ꯕ ꯌꯥꯏꯗ ꯑꯩꯒꯤ ꯋꯥꯈꯟꯅꯤꯀꯣ
1: ꯑꯍꯣꯏ
0: ꯑꯩ ꯈꯛꯀꯤ ꯅꯠꯇꯦꯕ
1: ꯍꯣꯏ
0: ꯑꯦꯅꯤ ꯏꯁꯩ ꯁꯛꯄ ꯀꯂꯥꯀꯥꯔ ꯑꯃꯒꯤ ꯏꯁꯩ ꯐꯖꯕ ꯑꯃ ꯇꯥꯃꯣ ꯀꯦꯟꯅ ꯁꯨꯔ ꯄꯥꯝꯕ ꯑꯃ ꯌꯦꯡꯀꯥꯟꯗꯅ ꯃꯥꯒꯤ ꯏꯁꯩꯒꯤ ꯆꯠꯂꯤꯕ ꯃꯪꯂꯥꯟ ꯈꯨꯗꯤꯡꯗ ꯇꯧꯔꯤꯕ ꯑꯗꯒꯤ ꯊꯥꯞꯂ ꯊꯥꯞꯂꯒ ꯑꯣꯏꯔꯣ ꯑꯩꯃꯛꯅ ꯑꯣꯏꯔꯣ ꯑꯗꯒꯤ ꯇꯦꯂꯪꯒ ꯑꯗꯒꯤ ꯑꯗꯨꯗ ꯅꯠꯇꯕ ꯌꯥꯝ ꯂꯩꯈ꯭ꯔꯦ ꯏꯁꯩꯁꯦ ꯁ꯭ꯇꯦꯖꯇ ꯁꯛꯄ ꯅꯨꯡꯉꯥꯏꯕ ꯏ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ꯏꯁꯩ ꯍꯥꯏꯅꯁꯨ ꯑꯗꯒꯤ ꯏꯁꯩꯁꯦ ꯍꯦꯛꯇ ꯀꯩꯅꯣ ꯑꯃ ꯇꯧꯔꯒ ꯃꯤ ꯑꯃꯅ ꯏꯁꯩ ꯃꯉꯥ ꯄꯥꯝꯂꯤꯕ ꯏꯁꯩꯁꯦ ꯏꯃꯥ ꯏꯃꯥ ꯃꯥꯟꯅꯅ ꯄꯥꯟꯕ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ꯍꯥꯏꯔꯣ ꯑꯗꯨꯝ ꯌꯥꯎꯋꯦꯕꯀꯣ ꯇꯥꯃꯣ ꯀꯦꯟꯒꯤꯗꯤ ꯏꯁꯩ 50 ꯄꯤꯌꯣ ꯍꯧꯖꯤꯛ 50 ꯅꯨꯃꯤꯠ 50 ꯄꯥꯜꯂꯣ ꯍꯥꯏꯕ ꯁꯣ ꯃꯦ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ꯇꯤꯒꯤ ꯏꯁꯩ ꯑꯣꯏꯅ ꯄꯨꯊꯣꯔꯛꯀꯅꯦꯕ ꯑꯝꯇ ꯃꯃꯤ ꯅꯪꯅꯕ ꯂꯩꯔꯣꯏ ꯁꯥꯊꯤ ꯃꯥꯒꯤ ꯂꯩꯔꯤꯕ ꯑꯗꯨꯒꯤ ꯕꯦꯁꯤꯛ ꯃꯥꯒꯤ ꯀꯩꯅꯣꯁꯦ ꯃꯁꯤ ꯑꯩꯈꯣꯏ ꯂꯩꯔꯤꯕ ꯏꯪꯈꯠꯂꯛꯄ ꯅꯍꯥꯔꯣꯟꯅꯁꯨꯀꯣ ꯃ꯭ꯌꯨꯖꯤꯛ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ꯒꯦ ꯀꯥꯏꯗꯤ ꯁꯤ ꯑꯩꯈꯣꯏ ꯇꯥꯃꯣ ꯀꯦꯟꯗꯒ ꯈꯔ ꯈꯤꯇꯪ ꯑꯗꯨꯝ
1: ꯁꯤ

0: ꯑꯩꯅ ꯂꯥꯏꯒꯤꯇꯤꯡꯒꯤ ꯊꯕꯛ
1: ꯑꯣꯏꯕꯅꯤꯅ ꯀꯥꯏꯕ ꯌꯥꯗꯕ ꯃꯌꯥꯝ ꯂꯩꯕꯅꯤꯅ
0: ꯅꯤꯌꯣꯝ ꯈꯔ ꯑꯩꯅ ꯉꯥꯛꯀꯗ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ꯇꯧꯕꯅ ꯇꯧꯕ ꯑꯗꯨꯅ ꯏꯁꯥꯁꯦ ꯑꯩꯒꯤ ꯃꯥꯏꯟ ꯑꯗꯒꯤ ꯑꯩꯒꯤ ꯐꯤꯖꯤꯀꯦꯜ ꯑꯦꯟ ꯃꯦꯟꯇꯦꯜ ꯑꯅꯤꯃꯛꯇ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ꯕ ꯔꯤꯐ꯭ꯔꯦꯁꯤꯡ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ꯄꯣꯠ ꯑꯃ ꯑꯗꯨꯝ ꯐꯪꯉꯦ
1: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ꯚꯛꯇꯤ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ꯅꯤꯅ
0: ꯃꯥꯅꯤ
1: ꯑꯩꯈꯣꯏ ꯏꯪꯊꯕ ꯇꯞꯊꯕ ꯑꯗꯨꯒꯤ ꯀꯩꯅꯣꯗꯨ ꯃꯃꯤ ꯇꯥꯏ
0: ꯅꯣꯂꯦꯖ ꯃꯌꯥꯝ ꯒ꯭ꯌꯥꯟ ꯃꯌꯥꯝꯁꯨ ꯐꯪ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ꯌꯥꯝ ꯍꯥꯏꯕ ꯇꯥꯔꯦ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ꯁꯦ ꯌꯥꯝ ꯑꯆꯧꯕ ꯀꯣꯟꯐ꯭ꯂꯤꯛ ꯑꯃꯗꯒꯤ ꯊꯣꯛ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ꯌꯥꯝ ꯑꯋꯥꯕ ꯇꯥꯡꯀꯛ ꯑꯃꯗꯁꯨ ꯑꯗꯨꯝ ꯂꯩꯔꯤꯕꯅꯤ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ꯔꯤꯂꯤꯐ ꯀꯦꯝ ꯃꯌꯥꯝ ꯑꯃꯗ ꯆꯪꯖꯐꯝ ꯂꯧꯗꯅ ꯃꯌꯨꯝ ꯃꯀꯩꯗ ꯍꯟꯖꯟꯕ ꯌꯥꯗꯗꯅ ꯂꯩꯕ ꯏꯆꯤꯜ ꯃꯌꯥꯝꯁꯨ ꯃꯣꯏꯒꯤ ꯑꯋꯥꯕ ꯋꯥꯔꯤ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ꯕꯅꯤ ꯇꯟꯖꯥꯁꯤ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ꯄꯣꯛꯄ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ꯃꯌꯥꯝ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ꯍꯥꯏꯇꯥꯔꯦ ꯃꯈꯣꯏꯗꯨꯒꯤ ꯋꯥꯈꯜ ꯍꯟꯈꯤꯗꯅꯕ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ꯒꯗꯤ ꯊꯝꯕꯤꯅꯤ
0: ꯂꯩꯔꯤꯕ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ꯁꯤꯗꯤ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ꯁꯨ ꯂꯩꯔꯦ ꯍꯧꯖꯤꯛꯁꯤꯀꯣ ꯌꯥꯝ ꯐꯣꯡ ꯐꯣꯡ ꯁꯥꯟꯅ ꯐꯤꯕꯝꯁꯦ ꯂꯣꯏ ꯂꯨꯔꯦ ꯑꯗꯨ ꯃꯦꯟꯂꯤ ꯃꯁꯤ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ꯃꯤ ꯑꯃꯃꯝꯒꯤ ꯑꯣꯏꯕ ꯃꯁꯥꯒꯤ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ꯕ ꯃꯥꯒꯤ ꯀꯩꯅꯣꯁꯦ ꯄ꯭ꯔꯤꯟꯁꯤꯄꯜꯁꯤꯃ ꯆꯨꯝꯅ ꯍꯦꯛ ꯂꯥꯛꯇ꯭ꯔꯤꯉꯩꯗꯤ ꯃꯤꯁꯤꯡꯁꯦ ꯁꯦꯜꯐꯤꯁ ꯈꯤꯇꯪ ꯑꯣꯏꯔꯦ ꯃꯁꯥꯒꯤ ꯑꯣꯏꯖꯕ ꯈꯔ ꯊꯤꯔꯦ ꯍꯥꯏꯗꯤ ꯑꯩ ꯍꯤꯡꯉ ꯂꯣꯏꯔꯦ ꯑꯗ ꯑꯩ ꯐꯥꯎꯔ ꯂꯣꯏꯔꯦ ꯍꯥꯏꯕꯒꯤ ꯄꯣꯠ ꯑꯃ ꯂꯩꯕ ꯃꯤꯑꯣ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ꯗꯤꯀꯦꯁꯟ ꯑꯗꯒꯤ ꯁꯦꯀ꯭ꯔꯤꯐꯥꯏꯁ ꯀꯠꯊꯣ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ꯅꯨꯡ ꯁꯤ ꯀꯠꯊꯣꯛꯄ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ꯉꯥꯛꯇꯅꯤ ꯂꯩꯇꯕ ꯂꯥꯏꯔꯕ ꯅꯨꯄꯥꯁꯤ ꯃꯤ ꯃꯇꯦꯡ ꯄꯥꯡꯕ ꯂꯩꯗꯅ ꯃꯉꯣꯟꯗ ꯄꯥꯡꯅꯤꯡꯕꯒꯤ ꯐꯤꯂꯤꯡ ꯑꯃ ꯂꯩꯕ ꯐꯤꯂꯤꯡ ꯂꯥꯛꯑꯒ ꯑꯦꯛꯁꯟ ꯂꯥꯛꯇꯣꯏꯅꯦꯕ
1: ꯑꯗꯨꯅ
0: ꯗꯔꯀꯥꯔ ꯂꯩꯁꯤ ꯀꯩꯅꯣ ꯀꯥꯟꯗ ꯑꯩꯅ ꯀꯩꯅꯣꯝ ꯁꯣꯏꯔꯒꯁꯨ ꯑꯗꯒꯤ ꯅꯪꯅꯕ ꯀꯩꯅꯣꯝ ꯁꯣꯏꯔ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ꯗꯅ ꯁꯣꯏꯗ ꯃꯉꯝꯕꯗꯤ ꯀꯅꯥꯝ ꯂꯩꯇꯦꯗꯅ ꯑꯗꯨꯏ ꯇꯥꯔꯒꯗꯤ ꯈꯤꯇꯪ ꯉꯥꯛꯊꯣꯛ ꯉꯥꯛꯁꯤꯟ ꯑꯃ ꯑꯗꯣ ꯉꯥꯛꯊꯣꯛ ꯉꯥꯛꯁꯤꯟ ꯉꯥꯛꯇ ꯇꯧꯕꯁꯨ ꯌꯥꯗꯦ ꯄꯨꯟꯁꯤꯁꯦ ꯃꯥ ꯑꯩꯅ ꯉꯥꯛꯄꯤꯔꯨꯀꯥꯟꯗ ꯃꯥ ꯑ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ꯌꯨꯝꯁꯦ ꯃꯩ ꯆꯥꯛꯂꯛꯀꯗꯕ ꯑꯣꯏ ꯇꯥꯔꯒꯗꯤ ꯑꯗꯨꯒꯤ ꯄꯣꯠꯇꯣ ꯀꯛꯊꯠꯂ ꯂꯧꯊꯣꯛꯄꯁꯨ ꯗꯔꯀꯥꯔ ꯂꯩꯌꯦ ꯑꯗꯨꯅ ꯀꯛꯊꯠꯄ ꯃꯇꯝꯗ ꯌꯦꯛꯅꯕꯒꯤ ꯋꯥꯈꯜꯗ ꯈꯜꯂꯒ ꯀꯛꯊꯠꯄꯤꯕ ꯅꯠꯇꯕ 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ꯂꯞ ꯇꯨꯝꯗꯣꯔꯦ ꯑꯗꯨꯗ ꯃꯥꯅ ꯑꯁꯤ ꯄꯨꯂꯞ ꯇꯨꯝ ꯇꯥꯔꯦ ꯑꯗꯨꯒꯤ ꯃꯥꯡꯗ ꯄꯥꯞ ꯑꯃ ꯐꯪꯅꯤꯅ ꯑꯗꯨꯒꯤ ꯄꯥꯞꯇꯣ ꯀꯟꯕꯤꯕꯅꯦ ꯈꯔ ꯍꯥꯞꯄꯤꯌꯣꯅꯤ ꯑꯗꯣ ꯍꯥꯏꯔꯒꯁꯨ
1: ꯌꯥꯝ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ꯅꯦ ꯑꯁꯤ ꯌꯥꯝꯅ ꯊꯝꯕꯤꯔꯤꯁꯦ ꯑꯥꯔꯇꯤꯁ ꯑꯃꯒꯤ ꯊꯝꯃꯣꯏ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ꯑꯁꯦꯡꯕ ꯑꯃ ꯄꯥꯎ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ꯉꯁꯤꯒꯤ ꯁꯨꯛ ꯌꯥꯝꯂ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ꯇꯟꯖꯥꯁꯤ ꯄꯤꯕꯤꯕꯒꯤꯗꯃꯛ ꯏꯌꯥꯝꯕ ꯀꯣꯝ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ꯔ ꯏꯌꯥꯝꯕ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ꯏꯌꯥꯝꯕ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ꯕ ꯅꯥꯏꯛ ꯌꯥꯎꯗꯕ ꯏꯌꯥꯝꯕꯅ ꯆꯪꯁꯤꯟꯕꯤꯔꯤꯕ ꯄꯥꯏꯈꯠꯄꯤꯒꯦ ꯈꯟꯕꯤ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ꯁꯛ ꯃꯉꯥꯜ ꯊꯣꯛꯄ ꯑꯣꯏꯕ ꯏꯁꯣꯔꯒꯤ ꯃꯐꯝꯗ ꯊꯧꯅꯤꯖ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ꯃꯨꯛ ꯑꯁꯤꯒꯨꯝꯕ ꯋꯥꯔꯤ ꯋꯥꯇꯥꯏ ꯀꯌꯥ ꯑꯃꯒꯤ ꯇꯟꯖꯥꯁꯨ ꯑꯃꯨꯛ ꯁꯣꯏꯗꯅ ꯂꯥꯛꯈꯤ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ꯁꯨ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ꯁꯤꯒꯤꯗꯃꯛꯇꯗꯤ ꯏꯌꯥꯝꯕ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ꯅꯁꯨ ꯈꯨꯔꯨ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ꯃꯔꯨꯞ ꯁꯤꯡꯅꯥꯎ 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ꯎꯃꯥ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ꯑꯕꯨꯡ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ꯡꯂꯧ ꯍꯦꯟꯕꯤ꯫

ꯑꯇꯤꯌꯥꯗ ꯅꯤꯡꯈꯥꯇꯝꯅ ꯄꯥꯏꯔꯤꯕ ꯆꯦꯛꯂꯥꯅ ꯄꯣꯟꯗ ꯂꯩꯕ ꯆꯦꯛꯂꯥꯒꯤ ꯃꯩꯆꯥꯛ ꯈꯪꯗꯕꯒꯨꯝ ꯃꯩꯆꯥꯛꯅ ꯌꯨꯝꯂꯕ ꯊꯋꯥꯏꯒꯤ ꯃꯤꯔꯥꯎꯈꯨꯜ ꯍꯔꯥꯎ ꯇꯌꯥ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ꯡꯅꯤꯡꯗꯦ꯫

ꯍꯪꯅꯔꯨꯕ ꯂꯩꯇꯅ ꯅꯨꯖꯥꯎꯕꯤꯅ ꯄꯥꯝꯃꯨꯕ ꯃꯥꯕꯨ ꯍꯜꯂꯛꯄ ꯉꯥꯏꯔꯤ꯫ ꯅꯣꯛꯐꯦ ꯇꯧꯔꯗꯨꯅ ꯈꯨꯕꯥꯛꯅ ꯈꯖꯥꯏꯗ ꯉꯥ ꯄꯥꯝꯃꯨꯕꯒꯤ ꯃꯥꯏꯊꯣꯡꯕꯨ ꯋꯥꯈꯜꯗꯒ ꯁꯥꯒꯠꯂꯤ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 ꯗ ꯍꯣꯏꯒꯤ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ꯍꯤꯍꯣꯟꯕ꯫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ꯁꯤ ꯍꯩꯇꯕ ꯁ꯭ꯌꯥꯝ ꯍꯥꯏꯅ ꯁꯦꯝ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ꯔꯣꯃꯤꯇꯥ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0: 会把不啊一心都快来不起是害不咯
1: 啊啊呀呀呀不然呢心的过呢人呢
0: 会会会
1: 嗯
0: 还嘛是给耶罗嘛是给古拉西说啥都人呢
1: 啊对你黑妈妈赢哦啊上不拉西说吧恭喜你爬上的班都里
0: 会当
1: 你们没面子用呢
0: 会呢哎你无不无路的人呢
1: 啊都个呢啊送给雷星些新给能再比如说
0: 会会会
1: 嗯，哎，伊用呢妈妈，哎，可以用些，莫是有些个盖下的咱那里没有用呢。
0: 会，
1: 一下个把他个白话的那点搞，可以用些个吧，莫懂得的坑爹，就跑一个那的，哎，可以耍一点的雷厉害妈妈。
0: 先生那的怕是不还不是，莫啥那打不呢？
1: 嗯，
0: 盖下的呀没。用些啥不得生气不先么样多？
1: 嗯，我是朋友，我是一下生气嘛，怕了你呢，妈妈。用害了，你呢啥不俺们多吧？嘛错了嘛阿
0: 弟。一毛害了，来嘛啥嘛不阿得。是的，今天侬爱不不个大姨老路对侬。
1: 嗯。
0: 阿都不呢，我爸爸，哎呢侬爱得把么地来滴哒。
1: 阿弟，可以聊聊呢，还是不？
0: 哦，一毛，阿你是个一个乱跑呢，
1: 得不是？耶，阿都有话回来呀，阿都的，该说那的。都那地那那里面那个，都木康些了，跟你那个。
0: 我一毛我都比，拉萨斯坦尼翁西吉地呢。
1: 嗯。
0: 马能昂不的，哎叔，卡拉卡拉地，六千蚊阿妹。
1: 嗯嗯。
0: 阿都不呢，那毛努比阿哈，加拿大尼翁西吉地，哎，卡林特康些的嘞，乖。
1: 哎呀，莫伊，普连那能昂个英语西地吧，能地拉的，哎，跑不六千蚊阿妹的黑妈妈。阿都这样贵呢个呢，卡拉里个马叔，没得路呢，都木昂些了，你个。
0: 会的会的，好些地呢。应该得看个坑了吧？不是呢。
1: 哎呦，阿都打来的呢。阿都，妈妈，阿娃不来得，看你爸可以梦些。阿娃不唔得来人呢。
0: 系嘛？
1: 嘛心疼个来得，爹爸晒得憋了冻呢，系妈妈。
0: 可以喏，可以阿娃不来得个吧？
1: 哦，一宿一宿
0: 玩。耶，阿都几乖的，乖的喏。爱我们的不懂哦。
1: 可以，阿信不玩了呢，妈妈能还是不？
0: 耶，伊蒙努比伊丽莎白西。
1: 嗯。
0: 妈咪，妈咪，半个的不他，阿红可等爱了不呢？
1: 哈，哎，伊咪得一宿了，对吧？
0: 会。
1: 那天，弄点水鬼，弄爱不保，是不？那那我们的还得给留给吧？
0: 我爱水鬼的也看吧。
1: 可以，比妈妈的爱水一宿多，阿姆等不给那新
0: 的。哎，莫一把问的。那个腿不个打那边的不呢？
1: 打那边有啊，那的哒，腿不那么瘦，我们那么的薄，阿们那笨，
0: 阿们那困那伤。
1: 阿都弄矮了，没得了吧？
0: 弄矮了你不？
1: 没呢，弄矮，看来还在还有玩你的。
0: 会会会。
1: 你不的，可以休息的一点，没疼没疼，贵了咯。一宿变热的，没害了个多吧？
0: 哎哎哎，哎的呢，说话还是来过。
1: 嗯，
0: 我爸母啊。

0: ꯇꯨꯑꯣꯁꯤꯅꯤꯅꯦ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ꯅꯠꯇꯦ
0: ꯁꯅꯥꯇꯣꯝꯕ
1: ꯅꯣꯏꯕꯨ ꯑꯩꯅ ꯊꯕꯛ ꯇꯨꯑꯣ ꯍꯥꯏꯕꯗꯨꯗꯤꯅꯦ ꯏꯃꯥ ꯍꯥꯏꯗꯦꯀꯣ ꯅꯣꯏꯅ ꯆꯠꯈ꯭ꯔꯕꯁꯨꯅꯦ ꯏꯃꯧꯁꯤ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ꯟꯅꯕ ꯌꯥꯏꯗꯅ ꯃꯤꯗꯧꯅ ꯑꯩꯈꯣꯏꯁꯨ ꯏꯆꯥ ꯏꯃꯧꯁꯤꯡꯅ ꯁꯦꯕꯥ ꯇꯧꯕꯗꯨ ꯄꯥꯝꯃꯤ
2: ꯁꯥ ꯃꯥꯏꯀꯩ ꯃꯔꯤ ꯆꯦꯛꯄꯜꯅ ꯀꯣꯏꯁꯤꯜꯂꯕ ꯃꯊꯣꯜ ꯃꯉꯥꯒꯤ ꯆꯥꯎꯔꯕ ꯌꯨꯝꯁꯤ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ꯏꯃꯥ ꯏꯄꯥ ꯂꯩꯍꯧꯔꯤ ꯍꯥꯏꯕꯁꯤ ꯃꯇꯝꯗꯤ ꯅꯈꯣꯏ ꯅꯤꯡꯁꯤꯡꯂꯕꯀꯣ ꯌꯥꯔꯦ ꯑꯩꯈꯣꯏ ꯅꯈꯣꯏꯒꯤ ꯑꯅꯤꯡꯕꯗ ꯑꯌꯦꯠꯄ ꯀꯔꯤꯝꯇ ꯄꯤꯔꯕ ꯇꯥꯏꯕꯪꯗ ꯍꯤꯡꯂꯤ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ꯄꯥꯝꯖꯕꯁꯦ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ꯌꯥꯏꯐꯕ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ꯑꯣꯏꯕ ꯑꯗꯨꯇꯅꯤꯀꯣ ꯁꯥ ꯅꯣꯏ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ꯄꯗ ꯑꯣꯏꯔꯛꯎꯀꯣ ꯁꯥ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 ꯑꯣꯟꯈ꯭ꯔꯕ ꯊꯃꯣꯏ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ꯔꯥꯏꯖꯝ ꯁꯔꯠ ꯁꯤꯡ, ꯃ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ꯃꯆꯥꯅꯨꯄꯥ ꯑꯍꯜ ꯌꯥꯏꯐ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ꯡꯈꯥꯝ ꯄꯨꯏꯅ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ꯆꯥꯅꯨꯄꯥ ꯑꯇꯣꯝꯕ ꯁꯅꯥ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 ꯑꯃꯗꯤ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ꯆꯥꯛꯄ꯭ꯔꯝ ꯔꯃꯦꯁ ꯆꯟꯗ꯭ꯔ, ꯂꯤꯂꯥ ꯏꯕ ꯑꯖꯤꯠ ꯀꯨꯃꯥ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ꯌꯨꯖꯤꯛꯇ ꯂꯣꯅꯥꯟꯗ꯭ꯔꯣ ꯂꯥꯏꯈꯨꯔꯥꯝ,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ꯑꯣꯏ ꯀꯌꯥ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ꯅ ꯁꯛꯇꯝ ꯂꯥꯡꯗꯨ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ꯑꯣꯏꯕ ꯏꯁꯩ ꯅꯣꯡꯃꯥꯏ ꯄꯨꯊꯣꯛꯇꯨ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ꯑꯣꯏꯕ ꯏꯁꯩ ꯅꯣꯡꯃꯥꯏ ꯄꯨꯊꯣꯛꯇꯨꯅ ꯁꯛꯇꯝ ꯂꯥꯡꯒ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ꯃꯇꯦꯡꯅ ꯃꯁꯥ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ꯂꯕ ꯂꯧꯃꯤ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 ꯑꯣꯏꯅ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 ꯆꯤꯞ ꯃꯤꯅꯤꯁꯇꯔ ꯁꯨꯔꯣꯟ ꯑꯍꯨꯝ ꯂꯩ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ꯈꯛ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ꯂꯝ ꯂꯩꯕ ꯌꯥꯍꯟꯒꯅꯤ ꯒꯨꯍꯥꯇꯤ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ꯃ ꯁꯦꯝꯂꯒ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ꯃꯇꯦꯡꯅ ꯃꯁꯥ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ꯂꯕ ꯂꯧꯃꯤ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 ꯑꯣꯏꯅ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 ꯆꯤꯞ ꯃꯤꯅꯤꯁꯇꯔ ꯐꯥꯔꯃꯔꯁ ꯑꯦꯛꯁꯤꯂꯦꯟꯁ ꯑꯦꯋꯥꯔꯗ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ꯕ ꯑꯥꯏꯟ ꯑꯃ ꯁꯦꯝꯂꯒꯅꯤ ꯅꯥꯒꯥꯂꯦꯟ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ꯄꯨꯝꯕꯗ ꯂꯧꯎ ꯁꯤꯡꯎꯒꯤ ꯂꯝꯗ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ꯒꯤ ꯃꯇꯦꯡ ꯄꯤꯕꯤꯅꯕ ꯅꯥꯒꯥꯂꯦꯟ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ꯃꯍꯇꯨꯡ ꯌꯥꯟꯊꯟꯅ ꯍꯥꯏ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ꯏ ꯁꯤ ꯑꯥꯔ ꯁꯣꯁꯥꯏꯇꯤꯒꯤ 37 ꯁꯨꯕ ꯆꯍꯤꯒꯤ ꯃꯤꯐ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ꯅꯥꯒꯥꯂꯦꯟꯁꯨ ꯅꯦꯁꯅꯦꯜ ꯅꯠꯇ꯭ꯔꯒ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ꯐꯣꯔ ꯍꯤ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 ꯐꯥꯔꯃꯤꯡ ꯂꯤꯡ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ꯐ꯭ꯔꯦꯝꯋꯥꯛꯀꯤ ꯃꯈꯥꯗ ꯅꯥꯒꯥꯂꯦꯟꯗ ꯀꯣꯂꯦꯖ ꯐꯣꯔ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ꯐꯤꯁꯔꯤ ꯅꯦꯁꯅꯦꯜ ꯐꯥꯔꯃꯤꯡ ꯑꯃꯁꯨꯡ ꯐꯨꯗ ꯇꯦꯛꯅꯣꯂꯣꯖꯤ ꯂꯤꯡꯈꯠꯄꯤꯅꯕꯁꯨ ꯃꯍꯥꯛꯅ ꯍꯥꯏꯖꯈꯤ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ꯓꯔꯈꯟꯗ ꯁꯔꯀꯥꯔ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ꯊꯕꯛ ꯂꯧꯅꯕꯒꯤ ꯄꯔꯤꯈꯥ 94 ꯀꯦꯟꯁꯦꯜ ꯇꯧꯈ꯭ꯔꯦ ꯅꯤꯇꯤ ꯅꯤꯌꯣꯝꯗ ꯑꯁꯣꯏꯕ ꯀꯌꯥ ꯂꯩꯕ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ꯂꯧꯕꯒꯤ ꯄꯔꯤꯈꯥꯁꯤꯡ ꯑꯗꯨ ꯀꯦꯟꯁꯦꯜ ꯇꯧꯈꯤ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ꯓꯔꯈꯟꯗ ꯄꯥꯎꯃꯤꯅ ꯍꯥꯏ ꯓꯔꯈꯟꯗ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ꯀꯃꯤꯁꯟ JPSC JSSC ꯑꯥꯎꯠꯁꯣꯔꯁ ꯑꯦꯖꯦꯟꯁꯤꯁꯤꯡ ꯑꯃꯁꯨꯡ TSR ꯗꯇꯥ ꯄ꯭ꯔꯣꯁꯦꯁꯤꯡ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 TDPL ꯅ ꯄꯥꯡꯊꯣꯛꯄ JSSC CGL ꯄꯔꯤꯈꯥꯁꯤꯡ ꯌꯥꯎꯅ ꯄꯔꯤꯈꯥ ꯄꯨꯝꯅꯃꯛ ꯁꯔꯀꯥꯔꯅ ꯀꯦꯟꯁꯦꯜ ꯇꯧꯈ꯭ꯔꯦ ꯄꯔꯤꯈꯥ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JPSC ꯅ ꯂꯧꯒꯗꯕ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ꯛꯖꯥꯃꯤꯅꯦꯁꯟ CDPO ꯗ꯭ꯔꯒ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ꯁꯤꯚꯤꯜ ꯖꯁ ꯑꯦꯁꯤꯁꯇꯦꯟ ꯀꯟꯖꯥꯔꯚꯦꯇꯔ ꯑꯣꯐ ꯐꯣꯔꯦꯁ ꯐꯣꯔꯦꯁ ꯔꯦꯟꯁ ꯑꯣꯐꯤꯁꯥꯔ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ꯑꯃꯗꯤ ꯑꯇꯩ ꯊꯕꯛ ꯂꯧꯕꯒꯤ ꯄꯔꯤꯈꯥꯁꯤꯡꯅꯤ TDPL 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ꯔꯤꯈꯥꯁꯤꯡꯒꯤ ꯐꯣꯜꯁꯨ ꯀꯛꯊꯠꯈ꯭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ꯏꯞ ꯅꯦꯆꯔꯦꯜ ꯒ꯭ꯌꯥꯁ PNG ꯀꯅꯦꯛꯁꯟ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ꯁꯔꯀꯥꯔꯅ ꯏꯟꯁꯦꯟꯇꯤꯚ ꯁ꯭ꯀꯤꯝ ꯍꯧꯗꯣꯛꯅꯕ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ꯁꯤ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ꯑꯔꯨꯕ ꯑꯐꯕ ꯒ꯭ꯌꯥꯁ ꯄꯤꯅꯕ ꯄꯥꯟꯗꯝꯗꯅꯤ ꯁ꯭ꯀꯤꯝ ꯑꯁꯤ ꯃꯊꯪ ꯊꯥꯒꯤ ꯑꯃ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ꯁ꯭ꯀꯤꯝ ꯑꯁꯤ PNG ꯀꯅꯦꯛꯁꯟ ꯃꯄꯨꯡ ꯐꯥ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ꯏꯈꯠꯄꯅꯤ ꯃꯁꯤ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ꯄꯥꯏꯞ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ꯗꯣꯃꯦꯁꯇꯤꯛ PNG ꯀꯅꯦꯛꯁꯟ ꯀꯣꯇꯤ 1,34,000 ꯂꯩ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PNG ꯅ LPG ꯁꯤꯂꯤꯟꯗꯔꯁꯤꯡ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 ꯁ꯭ꯀꯤꯝ ꯑꯁꯤ ꯇꯥꯡꯀꯛ ꯑꯅꯤ ꯊꯣꯛꯅ ꯊꯥ 6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ꯅꯤ ꯑꯣꯔꯤꯁꯥꯗ ꯍꯧꯖꯤꯛꯁꯨ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ꯂꯨꯅ ꯂꯩꯔꯤ ꯔꯥꯏꯖ ꯑꯗꯨꯗ ꯆꯦꯜꯂꯤꯕ ꯇꯨꯔꯦꯜꯁꯤꯡꯒꯤ ꯏꯃꯥꯏ ꯋꯥꯡꯂꯤ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ꯖꯤꯂꯥ 6ꯀꯤ ꯃꯤꯑꯣꯏ 10,000 ꯍꯦ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ꯃꯣꯍꯟ ꯆꯔꯟ ꯃꯥꯖꯤꯅ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ꯌꯥꯝ ꯑꯃꯗꯤ ꯂꯧꯃꯤꯁꯤꯡꯗ ꯇꯦꯡꯕꯥꯡ ꯑꯣꯏꯅ ꯂꯨꯄꯥ ꯀꯣꯇꯤ 1,000,000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ꯅ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ꯉꯁꯤ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ꯕꯤꯚꯥꯒ ꯑꯁꯤ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 ꯁꯕ ꯍꯤꯃꯥꯂꯌꯥꯟ ꯋꯦꯁ ꯕꯦꯡꯒꯣꯜ ꯁꯤꯛꯀꯤꯝ ꯕꯤꯍꯥꯔ ꯓꯔꯈꯟꯗ ꯀꯦꯔꯂꯥꯅꯆꯤꯡ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ꯉꯁꯤ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ꯈꯟ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ꯏꯅ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ꯅꯦꯗꯔꯂꯦꯟꯁꯇ ꯆꯠꯊꯔꯤꯕ FIH ꯃꯦꯟꯁ ꯍꯣꯀꯤ ꯋꯥꯔꯜ ꯀꯞꯀꯤ ꯒ꯭ꯔꯨꯞ ꯗꯤꯒꯤ ꯃꯦꯁ ꯑꯃꯗ ꯉꯁꯤ ꯚꯥꯔꯠꯀ ꯄꯥꯀꯤꯁꯇꯥꯟ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ꯚꯥꯔꯠ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ꯁ 2 ꯄꯣꯏꯟꯠ 3 ꯐꯪꯂꯤ ꯉꯁꯤꯒꯤ ꯃꯦꯁ ꯑꯁꯤ ꯗ꯭ꯔꯣ ꯆꯠꯂꯕꯗꯤ ꯚꯥꯔꯠ ꯃꯊꯪꯒꯤ ꯔꯥꯎꯟꯗ ꯆꯪꯂꯒꯅꯤ ꯄꯥꯀꯤꯁꯇꯥꯟꯅ ꯍꯧꯖꯤꯛ ꯄꯣꯏꯟꯠ 2 ꯐꯪꯂꯤ

ꯃꯦꯗ ꯑꯕ ꯀꯅꯥꯕꯨ ꯏꯅꯥꯛꯇꯒꯤ ꯂꯥꯞꯈ꯭ꯔꯕꯗ ꯎꯔꯨ ꯎꯔꯨ ꯈꯨꯗꯤꯡ ꯃꯥꯇꯕꯨ ꯑꯣꯏꯔꯕꯣꯏ ꯅꯤꯡꯏ꯫ ꯎꯗꯕꯔꯥ ꯃꯥꯕꯨ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ꯏꯔꯥꯡꯗꯕꯔꯥ ꯃꯥꯕꯨ ꯎꯅꯤꯡꯕꯅ, ꯂꯥꯡꯇꯛꯅꯕꯅ ꯊꯃꯣꯏꯗꯨ ꯗꯪ ꯗꯪ ꯆꯣꯡꯗꯕꯔꯥ?

0: ꯑꯁꯤ ꯑꯥꯏ ꯁꯤ ꯑꯦ ꯑꯥꯔ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 ꯄ꯭ꯂꯥꯟꯐꯦꯊꯣꯂꯣꯖꯤ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ꯑꯀꯣꯏꯕ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ꯁꯥ ꯉꯥ ꯂꯩꯕ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ꯁꯤꯗ ꯃꯍꯥꯛꯀꯤ ꯃꯈꯥ ꯄꯣꯟ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ꯁꯨꯡ ꯑꯦꯛꯁꯄꯔꯇꯥꯏꯁ ꯂꯩꯕ ꯑꯣꯏꯕꯅ ꯃꯍꯥꯛꯄꯨ ꯑꯩꯈꯣꯏ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ꯀꯦꯜ ꯄꯨꯔꯥꯟ ꯍꯩꯅꯧ ꯃꯈꯣꯡꯗꯒꯤ ꯋꯥꯡꯈꯦꯝ ꯅꯟꯗꯣꯅꯤ ꯄꯥꯊꯣꯛꯆ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ꯇꯣꯟ ꯑꯃꯗꯤ ꯏꯆꯦꯃꯒꯤ ꯃꯐꯝꯗ ꯅꯅꯥꯎꯅ ꯏꯀꯣꯛ ꯅꯣ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 ꯅꯅꯥꯎꯒꯤ ꯂꯧ ꯁꯪꯒꯝ ꯑꯃ ꯎꯖꯩ ꯃꯁꯤꯗ ꯇꯥꯔꯤꯕ ꯂꯩꯅꯥ ꯑꯁꯤ ꯃꯇꯣꯟ ꯉꯥꯡꯁꯤꯟꯕ ꯃꯔꯥ ꯆꯠꯊꯕ ꯉꯝꯗꯕ ꯂꯩ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ꯄꯤ ꯈꯔꯁꯨ ꯍꯧꯔꯦ ꯍꯥꯏꯔꯤꯕ ꯂꯩꯅꯥ ꯑꯁꯤꯒ ꯅꯥꯄꯤ ꯍꯤꯗꯥꯛꯁꯤꯒ ꯄꯨꯟꯅ ꯅꯣꯡꯃꯇꯗ ꯍꯤꯗꯥꯛꯁꯤ ꯀꯥꯞꯄ ꯌꯥꯒꯗ꯭ꯔꯥ ꯇꯥꯇꯣꯟꯅ ꯁꯨꯒꯥꯏꯅ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ꯛꯎ ꯇꯥꯇꯣꯟꯒꯤ ꯄꯥꯎꯈꯨꯝꯗꯕꯨ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ꯍꯧꯖꯤꯛꯀꯤ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ꯅꯥ ꯃꯇꯣꯟ ꯉꯥꯡꯁꯤꯟꯕꯤ ꯐꯥꯎꯗ ꯇꯥꯔꯤꯕꯁꯤꯒ ꯑꯩꯈꯣꯏꯒꯤ ꯅꯥꯄꯤ ꯍꯤꯗꯥꯛꯁꯤꯒ ꯄꯨꯟꯁꯤꯜꯂꯒ ꯀꯥꯞꯄ ꯌꯥꯒꯗ꯭ꯔꯥ ꯍꯥꯏꯕ ꯋꯥꯍꯪ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ꯁꯥꯏꯒꯤ ꯃꯇꯣꯟ ꯉꯥꯡꯁꯤꯟꯕꯤ ꯍꯥꯏꯔꯤꯕ ꯐꯥꯎꯗ ꯇꯥ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ꯅꯥ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ꯇꯤꯟꯅꯥ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ꯅ ꯇꯁꯦꯡꯅ ꯈꯪꯗꯣꯛꯄꯤꯔꯕ ꯃꯇꯨꯡ ꯑꯩꯈꯣꯏ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ꯁꯤ ꯂꯧꯈꯠ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ꯔꯥ ꯇꯦꯟꯁꯤꯜꯂꯤ ꯍꯥꯏꯔꯤ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ꯁꯤꯗ ꯃꯅꯥ ꯑꯁꯤ ꯁꯪꯕꯒꯤ ꯑꯁꯪꯕꯒꯤ ꯍꯥꯏꯕꯗꯤ ꯀ꯭ꯂꯣꯔꯣꯐꯤꯟ ꯀꯟꯇꯦꯟ ꯍꯥꯏ ꯌꯥꯎꯔꯤꯕꯁꯤ ꯍꯟꯊꯔꯛꯄ ꯇꯥꯔꯗꯤ ꯃꯈꯥꯒꯤ ꯃꯔꯥꯁꯨ ꯑꯗꯨꯝ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ꯉꯁꯥꯏ ꯃꯅꯥꯗꯨ ꯉꯥꯡꯁꯤꯜꯂꯛꯄꯒꯤ ꯑ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ꯃꯔꯥꯗꯁꯨ ꯑꯩꯈꯣꯏꯒꯤ ꯇꯦꯟꯁꯤꯜꯂꯛꯏ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ꯂꯩ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ꯋꯥꯍꯪ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ꯝ ꯈꯟꯖꯕꯗ ꯃꯇꯝꯁꯤꯒꯤ ꯌꯥꯝ ꯆꯨꯅꯅ ꯂꯩꯅꯥꯗꯤ ꯃꯥꯟꯖꯗꯦ ꯃꯁꯤ ꯇꯤ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ꯠꯁ ꯍꯥꯏꯔꯤꯕ ꯀꯥꯡꯒꯨꯒꯩ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ꯁꯪꯕ ꯁꯔꯨꯛꯁꯦ ꯆꯥꯊꯣꯛꯑ ꯃꯇꯨꯡꯗ ꯑꯗꯩ ꯉꯥꯎꯔꯩꯅꯅ ꯂꯩꯍꯧꯕ ꯅꯠꯇ꯭ꯔꯒ ꯉꯥꯡꯁꯤꯜꯂꯛꯄ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ꯇꯣꯏꯅ ꯊꯦꯡꯅꯖꯕ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ꯁꯃꯁ꯭ꯌꯥ ꯑꯃꯅꯤ ꯑꯗꯨꯗ ꯉꯁꯥꯏꯒꯤ 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ꯍꯪꯉꯛꯏꯕ ꯀ꯭ꯋꯦꯁ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ꯇꯤꯜ ꯍꯤꯗꯥꯛꯁꯤꯒ ꯅꯥꯄꯤ ꯍꯤꯗꯥꯛꯁꯤꯒ ꯄꯨꯟꯁꯤꯜꯂ ꯀꯥꯞꯄ ꯌꯥꯒꯗ꯭ꯔꯥ ꯍꯥꯏ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ꯁꯤ ꯇ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ꯃꯇꯝꯁꯤꯒ ꯆꯨꯅꯕ ꯂꯧꯃꯤ ꯑꯃ ꯑꯣꯏꯅ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ꯄꯨꯜꯂꯒꯗꯤ ꯀꯥꯞꯍꯟꯅꯤꯡꯗꯦ ꯑꯗꯨꯕꯨ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ꯑꯁꯤ ꯃꯁꯥ ꯀꯜ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ꯜ ꯍꯤꯗꯥꯛ 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ꯀꯥꯞꯊꯣꯛ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ꯇꯤꯜ ꯍꯤꯗꯥꯛꯁꯤ ꯍꯥꯟꯅ ꯀꯥꯞꯊꯣ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 5ꯗꯒꯤꯅ 10ꯅꯤꯃꯨꯛꯀꯤ ꯃꯇꯨꯡꯁꯤ ꯁꯤꯗ ꯅꯥꯄꯤ ꯍꯤꯗꯥꯛꯁꯤ ꯑꯩꯈꯣꯏꯅ ꯀꯥꯞ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ꯁꯤ ꯁꯨꯃꯥꯏ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ꯍꯥꯏꯗꯤ ꯑꯅꯤꯁꯤ ꯄꯨꯟ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ꯔꯁꯥꯌꯟ ꯉꯥꯛꯇꯅꯤ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ꯂꯛꯄ ꯐꯥꯎꯗ ꯁꯣꯛꯍꯟꯕ ꯀꯣ ꯑꯅꯤꯁꯤ ꯄꯨꯟꯁꯤ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ꯆꯥꯏꯒꯗꯧꯕ ꯀꯥꯞꯀꯗꯧꯕ ꯁ꯭ꯄ꯭ꯔꯦ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ꯟꯁꯤꯜ ꯑꯅꯤꯁꯤ ꯇꯤꯟꯁꯤꯜꯂꯒ ꯀꯥꯞ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ꯂꯛꯄꯁꯨ ꯌꯥꯏ ꯑꯗꯨꯅ ꯄꯥꯝꯕꯤꯗ ꯁꯣꯛꯍꯟꯈꯤꯕ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ꯅꯕꯒꯤ ꯄꯥꯝꯕꯩꯁꯤ ꯂꯩꯇꯕꯅꯤꯅ ꯌꯥꯔꯤ ꯃꯈꯩ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ꯀꯥꯞꯊꯣ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ꯍꯥꯏꯗꯤ ꯄꯥꯝꯕꯤꯁꯤ ꯍꯥꯟꯅ ꯃꯁꯥ ꯀꯜꯍ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ꯅꯥꯄꯤ ꯍꯤꯗꯥꯛꯁꯤ ꯍꯥꯟꯅ ꯆꯥꯏꯕ ꯅꯥꯄꯤ ꯍꯤꯗꯥꯛ ꯍꯥꯟꯅ ꯆꯥꯏꯔ ꯃꯇꯨꯡꯗ ꯇꯤꯜ ꯍꯤꯗꯥꯛ ꯆꯥꯏꯕ ꯅꯠꯇꯕ ꯑꯗꯨ ꯁꯨꯃꯥꯏꯅ ꯄꯥꯡꯊꯣꯛꯄꯤꯒꯅꯤ ꯑꯗꯨꯒ ꯐꯧꯁꯤ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ꯁꯤ ꯅꯥꯄꯤ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ꯍꯧ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ꯇꯥꯔꯤꯕ ꯅꯥꯄꯤꯗꯨꯒꯤ ꯃꯅꯥ ꯑꯀꯨꯞꯄꯤ ꯀꯥꯡꯒꯨꯔ ꯃꯅꯥ ꯑꯆꯧꯕ ꯀꯥꯡꯒꯨꯔ ꯈꯪꯗꯕꯤꯗ ꯑꯩꯈꯣꯏꯅ ꯅꯥꯄꯤ ꯍꯤꯗꯥꯛꯁꯤ ꯂꯧꯔ ꯀꯥꯞꯈ꯭ꯔꯒꯁꯨ ꯀꯥꯟꯅ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ꯊꯩꯌꯦ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ꯃꯤ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ꯇꯥꯃꯣ ꯑꯅꯟꯗꯣꯒꯤ ꯑꯩꯈꯣꯏ ꯂꯧꯐꯝꯁꯤ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ꯈꯨꯠꯅ ꯄꯥꯝꯕꯩꯒꯤ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ꯄꯦꯡꯕꯁꯦ ꯑꯁꯤꯃꯛ ꯆꯠꯊꯕꯤꯅꯕꯒꯤ ꯑꯩꯈꯣꯏꯒꯤ ꯊꯧꯑꯣꯡꯁꯦ ꯄꯥꯏꯈꯠꯄ ꯌꯥ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ꯁꯤ ꯐꯥꯎ ꯆꯥꯊꯣꯛꯁꯨ ꯂꯩ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ꯃꯄꯥꯡꯒꯟ ꯁꯣꯟꯖꯜꯂꯤꯕ ꯂꯧꯗꯨꯁꯨ ꯀꯟꯈꯠꯂꯛꯄꯒꯤ ꯆꯥꯡꯁꯨ ꯂꯩꯒꯅꯤ
0: ꯉꯁꯤ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ꯏꯁꯣꯛ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ꯝꯕꯦꯝꯅꯤ ꯅꯆꯟꯅ ꯇꯥꯇꯣꯟ ꯑꯃꯗꯤ ꯏꯆꯦꯃ ꯑ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ꯟꯒꯤ ꯏꯪꯈꯣꯜꯗ ꯀ꯭ꯋꯥ ꯄꯥꯝꯕꯤ ꯑꯅꯤꯈꯛ ꯊꯥꯖꯩ ꯃꯄꯨꯡ ꯃꯔꯩ ꯐꯥꯔꯦ ꯆꯍꯤꯁꯨ ꯌꯥꯝꯂꯦ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ꯃꯄꯥꯟꯗꯤ ꯁꯥꯠꯂꯒ ꯃꯍꯩꯗꯤ ꯑꯣꯏꯕ ꯉꯝꯗ꯭ꯔꯦ ꯀꯔꯤ ꯋꯥꯠꯄꯅꯅꯣ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ꯅꯆꯟꯅ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ꯋꯥ ꯄꯥꯝꯕꯤ ꯍꯥꯏꯕꯀꯣ ꯀ꯭ꯋꯥ ꯄꯥꯝꯕꯤ ꯍꯥ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ꯌꯨꯕꯤ ꯄꯥꯝꯕꯤ ꯍꯥꯏꯕ ꯀꯥꯡꯒꯨꯁꯤ ꯑꯩꯈꯣꯏ ꯄꯥꯝꯕꯤ ꯑꯃꯇꯒꯤ ꯒ꯭ꯔꯨꯞꯇ ꯆꯤꯡꯉꯤ ꯑꯗꯣ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 ꯄꯣꯔꯛꯑꯒ 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ꯗꯤ ꯌꯥꯝ ꯐꯖꯅ ꯍꯧꯒꯅꯤ ꯑꯗꯨꯒ ꯃꯥꯒꯤ ꯉꯁꯥꯏꯒꯤ ꯄꯥꯟꯕꯒꯤ ꯆꯥꯡ ꯑꯗꯒꯤꯗꯤ ꯃꯄꯥꯟ ꯁꯥꯠꯂꯒꯁꯨ ꯃꯍꯩ ꯑꯣꯏꯔꯛꯄꯒꯤ ꯆꯥꯡ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ꯁꯤ ꯑꯩꯈꯣꯏ ꯃꯐꯝꯁꯤꯗ ꯌꯥꯝ ꯈꯔ ꯆꯨꯅꯕ ꯋꯥꯠꯄ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ꯒꯜꯂꯤ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ꯁꯤ ꯈꯤꯇꯪ ꯄꯥꯟꯕ ꯉꯝꯍꯟꯕ ꯌꯥꯕ꯭ꯔꯥ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ꯕꯥꯛ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ꯃꯦꯀ꯭ꯔꯣ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ꯅ ꯀꯥꯡꯒꯨ ꯈꯔ ꯂꯩꯔꯤꯕ ꯃꯣꯏꯁꯤ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ꯁꯥꯕ ꯃꯍꯩ ꯌꯥꯜꯍꯟꯕ ꯂꯩ ꯀꯦꯜꯍꯟꯗꯕ ꯉꯝꯕ ꯁꯛꯇꯤꯁꯦ ꯃꯣꯏꯅ ꯑꯌꯥꯝꯕꯅ ꯄꯤ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ꯕꯥꯛ ꯑꯩꯈꯣꯏꯒꯤ ꯇꯝꯁꯤꯗ ꯂꯩꯔꯤꯕ ꯂꯩꯕꯥꯛꯁꯤꯗ ꯑꯩꯈꯣꯏ ꯅꯠꯇ꯭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ꯁꯤꯗ ꯑꯩꯈꯣꯏ ꯍꯥꯏꯔꯤꯕ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ꯌꯥꯎ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ꯝꯃꯦ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ꯋꯥꯁꯦ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ꯄꯥꯜꯂꯨ ꯑꯌꯥꯝꯕ

0: ꯅꯆꯟꯒꯤ ꯏꯪꯈꯣꯜꯗ ꯆꯅꯥꯟ ꯄꯥꯝꯕꯤ ꯈꯔ ꯊꯥꯖꯩ,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ꯃꯍꯩꯗꯤ ꯌꯥꯜꯂꯒ ꯀꯣꯛꯐꯥꯏ ꯁꯨꯖꯥ ꯀꯥꯁꯤꯟꯕ ꯊꯦꯡꯅꯖꯔꯦ꯫ ꯀꯔꯤꯍꯤꯗ ꯀꯥꯞꯊꯣꯛꯀꯗꯒꯦ? ꯑꯃꯨꯛꯇ ꯃꯔꯤꯛ ꯆꯨꯝꯅ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ꯅꯆꯟꯅ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ꯍꯥꯏꯗꯨꯅ ꯏꯁꯣꯛ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ꯝꯕꯦꯝ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ꯆꯅꯥꯟ ꯍꯥꯏꯕ ꯄꯥꯝ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ꯀꯟꯕ ꯑꯩꯈꯣꯏꯒꯤ ꯂꯩꯅꯥ ꯇꯤꯟꯅꯥꯗꯒꯤ ꯌꯥꯝꯅ ꯇꯥꯒꯟꯗꯕ ꯆꯅꯥꯟꯅꯦꯅ ꯍꯥꯏꯅꯔꯝꯃꯤꯅꯤ ꯃꯇꯝ ꯑꯃꯗꯕꯨꯁꯦ.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ꯏꯪ ꯑꯁꯥꯒꯤ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ꯖꯨꯒꯤ ꯀꯩꯅꯣ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ꯜ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ꯆꯅꯥꯟ ꯄꯥꯝ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ꯅꯥ ꯇꯥꯔꯛꯏꯕ ꯀꯣꯛꯐꯥꯏ ꯁꯨꯖꯥ ꯇꯥꯁꯤꯜꯂꯛ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ꯅꯣꯡ ꯇꯥꯁꯤꯜꯂꯛꯄꯁꯦ, ꯁꯤꯅꯤ ꯁꯤꯒꯤ ꯃꯔꯝꯁꯤꯅ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ꯆꯅꯥꯟ ꯍꯥꯏꯔꯤꯕ ꯄꯥꯝ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ꯒꯤ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ꯀꯨꯡ ꯀꯨꯡꯅ ꯄꯥꯟ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ꯅꯣꯡ ꯇꯥꯁꯤꯜꯂꯛꯑ ꯃꯇꯨꯡꯗ ꯃꯥꯗꯤ ꯏꯁꯤꯡ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ꯆꯨꯞꯁꯤꯜꯂꯒ ꯍꯨꯃꯤꯗ ꯂꯩꯍꯧꯋꯦꯕ ꯃꯣꯏꯒꯤꯗꯤ.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ꯛꯐꯥꯏ ꯁꯨꯖꯥꯁꯤꯗꯤ ꯑꯩꯈꯣꯏ ꯅꯨꯡꯁꯤꯠꯁꯤꯗ ꯌꯥꯎꯔ ꯑꯗꯨꯝ ꯂꯣꯏ ꯂꯩꯔꯝ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ꯗꯨ ꯇꯥꯁꯤꯜꯂꯛꯄ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ꯄꯥꯜꯂꯕ ꯑꯩꯈꯣꯏ ꯍꯦꯛꯑꯝꯗꯥ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ꯜ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ꯇꯥꯔꯛꯄ ꯂꯩꯅꯥ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ꯈꯤꯇꯪ ꯉꯟꯅ ꯍꯦꯛꯄꯤꯍꯧꯕ, ꯑꯗꯨꯒ ꯁꯪꯉꯤꯉꯩꯗ ꯅꯥꯔ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ꯃꯤꯛ ꯐꯟꯖꯤꯁꯥꯏꯠꯁꯦ, ꯑꯗꯨ ꯃꯥꯅ ꯉꯁꯥꯏꯒꯤ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ꯃꯤꯛ ꯐꯟꯖꯤꯁꯥꯏꯠ ꯑꯃ ꯂꯧꯕꯤꯔꯦ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ꯞ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ꯡꯀꯣꯖꯦꯕ ꯀꯔꯕꯦꯟꯗꯖꯤꯝꯒ ꯌꯥꯎꯔꯤꯕ ꯄꯣꯠꯁꯦ, ꯁꯤ ꯑꯃꯇꯪ ꯑꯩꯈꯣꯏ ꯀꯥꯞꯊꯣꯛꯄꯤꯕ ꯉꯁꯥꯏꯒꯤ ꯃꯄꯥꯟ ꯑꯩꯈꯣꯏ ꯃꯍꯩ ꯑꯣ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ꯃꯍꯩ ꯑꯣꯜꯂꯀꯥꯟꯗ ꯃꯨꯟꯗ꯭ꯔꯤꯉꯩ ꯃꯔꯛꯁꯤ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ꯂꯥ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ꯞꯊꯣꯛꯄꯁꯦ ꯁꯤꯃꯗꯤ ꯎꯄꯥꯏ ꯂꯩꯇꯦ. ꯀꯩꯒꯤꯅꯣꯗꯤ ꯃꯥꯒꯤ ꯉꯁꯥꯏꯒꯤ ꯂꯩꯅꯥ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ꯗꯤ ꯂꯩꯈ꯭ꯔ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ꯉꯥꯛꯊꯣꯛꯄꯒꯤ ꯁꯛꯇꯤ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ꯡ ꯀꯩꯅꯣꯁꯦ ꯑꯩꯈꯣꯏ ꯌꯥꯝ ꯍꯟꯊꯔꯦ, ꯑꯗꯨ ꯉꯜꯂꯤꯉꯩꯗ ꯉꯥꯛꯊꯣꯛꯄꯤꯌꯣ. ꯊꯦꯡꯊ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ꯅꯥꯁꯦ ꯉꯥꯛꯊꯣꯛꯄꯒꯤ ꯁꯛꯇꯤ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ꯊꯩꯌꯦ. ꯀꯩꯒꯤꯅꯣꯗꯤ ꯉꯁꯥꯏꯒꯤ ꯊꯦꯡ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ꯞꯁꯤꯜꯂꯨꯔꯅꯤ, ꯑꯗꯒꯤꯗꯤ ꯅꯞꯄꯒ ꯂꯩꯍꯧꯔꯅꯤ, ꯍꯦꯛꯑꯅꯤ, ꯈꯨꯗꯛꯇ ꯁꯤꯖꯤꯟꯅ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ꯀꯨꯏꯅ ꯊꯝꯗꯣꯔꯤꯕ꯭ꯔꯥ, ꯑꯗ ꯊꯝꯃꯒꯁꯨ ꯉꯁꯥꯏ ꯂꯩꯅꯥꯗꯨꯅ ꯅꯥꯈꯤꯕꯅꯤꯅ ꯃꯊꯪꯗ ꯁꯨꯝ ꯊꯣꯛꯂꯛꯑꯅꯤ.
0: ꯍꯣꯏ,
1: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ꯂꯩꯅꯥ ꯂꯥ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ꯁꯦ ꯁꯤꯗ ꯑꯗꯨꯅ ꯁꯤꯗ ꯀꯥꯞꯊꯣꯛꯄꯤꯍꯧ, ꯁꯤ ꯍꯥꯏꯖꯒꯦ.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ꯇꯣꯟ ꯑꯃꯗꯤ ꯏꯆꯦꯝꯃꯕꯨ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ꯇꯥꯇꯣꯟ, ꯑꯩꯒꯤ ꯂꯧ ꯁꯪꯒꯝ ꯑꯅꯤ ꯊꯥꯡꯖꯤꯡ ꯐꯧꯗꯨ ꯊꯥꯖꯕꯅꯤ, ꯈꯔ ꯍꯧꯔꯛꯄꯗ ꯏꯁꯤꯡꯅ ꯂꯧꯔꯤ ꯊꯨꯝ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ꯃꯨꯛ ꯂꯧꯍꯣꯟ ꯑꯣꯏꯅ ꯍꯥꯞꯆꯔꯦ, ꯀꯥꯞ ꯑꯃ ꯍꯦꯟꯅ ꯍꯧꯖꯤꯛꯇꯤ ꯋꯥꯡꯂꯦ, ꯑꯗꯨꯕꯨ ꯑꯋꯥꯕꯗꯤ ꯂꯧꯔꯤ ꯊꯨꯝꯈ꯭ꯔꯕ ꯃꯐꯝ ꯑꯗꯨ ꯏꯁꯤꯡ ꯃꯌꯦꯡ ꯇꯥꯔꯛꯂꯒ ꯅꯩꯔꯒ ꯂꯧꯍꯣꯟ ꯑꯗꯨ ꯐꯣꯏꯔꯒ ꯂꯤꯡꯒꯦ ꯈꯟꯖꯔꯤ꯫ ꯊꯋꯥꯟꯊꯥ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ꯍꯧꯖꯤꯛ ꯂꯤꯡꯕꯗ ꯀꯥꯟꯅꯈꯤꯒꯗ꯭ꯔꯥ? ꯑꯦꯛꯁꯄꯔꯠꯇꯒꯤ ꯄꯥꯎꯈꯨꯝ ꯑꯃꯇꯪ ꯇꯥꯖꯅꯤꯡꯉꯤ, ꯅꯨꯃꯤꯠ ꯇ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ꯂꯧꯍꯣꯟ ꯐꯣꯏꯔꯒ ꯂꯤꯡꯒ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ꯌꯥꯝꯅ ꯃꯆꯥ ꯈꯥꯏꯅ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ꯀꯩꯔꯥꯎ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ꯜꯅꯤ꯫
1: ꯍꯧꯖꯤꯛꯀꯤ ꯍꯪꯕꯤꯔꯛꯏꯕ ꯋꯥꯍꯪ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ꯒ ꯌꯥꯝ ꯆꯨꯅꯕ ꯋꯥꯍꯪ ꯑꯃꯅꯤ ꯍꯥꯏꯕ ꯌꯥꯏ. ꯍꯧꯖꯤꯛꯀꯤ ꯅꯣꯡꯖꯨ ꯅꯨꯡꯁꯥ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ꯗꯁꯨ ꯌꯥꯝꯅ ꯆꯥꯅꯔꯛꯇ꯭ꯔꯕ ꯃꯇꯝ,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ꯅ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ꯁꯦ ꯈꯔ ꯑꯊꯦ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ꯁꯤꯡ ꯑꯁꯤ ꯊꯥꯕꯒꯤ ꯆꯠꯅ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ꯔꯛꯂꯦ.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ꯇꯥꯇꯣꯟꯒꯤ ꯍꯧꯖꯤꯛꯀꯤ ꯐꯧ ꯑꯁꯤ ꯑꯍꯥꯟꯕ ꯃꯥꯡꯂꯒ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ꯃꯨꯛ ꯊꯥꯕꯁꯤ ꯑꯥꯒꯁ ꯊꯥꯒꯤ ꯇꯥꯡ 15ꯁꯤꯐꯥꯎꯗꯤ ꯑꯩꯈꯣꯏꯒꯤ ꯊꯥꯈꯥꯏ ꯁꯤꯐꯥꯎꯗꯤ ꯑꯗꯨꯝ ꯌꯥꯒꯅꯦꯅ ꯈꯜꯂꯤꯀꯣ. ꯑꯗꯨꯒ ꯈꯤꯇꯪ ꯁꯤꯗꯒꯤ ꯊꯦꯡꯊꯈ꯭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ꯐꯧꯁꯤ ꯊꯥꯡꯖꯤꯡ ꯐꯧ ꯍꯥꯏꯔꯤꯕ ꯐꯧ ꯑꯁꯤ ꯑꯗꯨꯝ ꯊꯥꯕꯤꯒꯗꯕ ꯑꯣꯏꯔꯒꯗꯤ ꯃꯍꯥꯛꯀꯤ ꯃꯇꯝ ꯈꯤꯇꯪ ꯁꯥꯡꯅ ꯂꯧꯕ ꯐꯧ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ꯍꯌꯦꯡ ꯏꯪꯊꯝ ꯊꯥꯒ ꯐꯧ ꯁꯥꯠꯂꯛꯄ ꯃꯇꯝꯒ ꯏꯪꯊꯝ ꯊꯥꯒ ꯆꯥꯟꯅꯔꯒꯗꯤ ꯃꯆꯥ ꯄꯣꯛ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ꯑꯩꯈꯣꯏꯒꯤ ꯊꯧꯑꯣꯡ ꯑꯃ ꯊꯦꯡꯅꯒꯅꯤ ꯐꯧ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ꯌꯦꯡ ꯏꯪꯊꯝ ꯊꯥ ꯑꯁꯤ ꯑꯩꯈꯣꯏꯅ ꯈꯤꯇꯪ ꯏꯪꯗ꯭ꯔꯕꯒ ꯑꯣꯏꯔꯒꯗꯤ ꯐꯧꯒꯤ ꯐꯖꯅ ꯆꯥ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ꯂꯩꯖꯩ. ꯑꯗꯨꯅ ꯈꯤ ꯑꯊꯨꯕꯗ ꯊꯦꯡꯊꯗꯕꯤꯗ ꯊꯥꯕꯤꯌꯣ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ꯍꯥꯏꯖꯩ.
0: ꯉꯁꯤ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ꯅꯝꯕꯣꯜ ꯐꯣꯏꯖꯤꯡ ꯆꯤꯡꯅꯤꯡꯗꯒꯤ ꯍꯋꯥꯏꯕꯝ ꯏꯕꯣꯆꯧꯕꯅꯤ, ꯄꯥꯊꯣꯛꯆꯒꯦ꯫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ꯏꯆꯦꯝꯃ ꯑꯃꯗꯤ ꯑꯦꯛꯁꯄꯔꯠꯇ ꯀꯔꯤꯒꯨꯝꯕ ꯋꯥꯍꯪ ꯑꯃꯇꯪ ꯍꯪꯖꯒꯦ, ꯃꯗꯨꯗꯤ ꯑꯩꯒꯤ ꯄꯣꯡ ꯍꯋꯥꯏ ꯈꯔ ꯍꯨꯟꯖꯕꯅꯤ, ꯑꯗꯨꯕꯨ ꯃꯄꯥꯟ ꯁꯥ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ꯒ ꯂꯣꯏꯅ ꯆꯨꯞꯊꯣꯛꯏ, ꯋꯥꯍꯤꯛꯀ ꯂꯣꯏꯅ ꯌꯣꯝꯁꯤꯜꯂꯤ, ꯀꯛꯆꯦꯡꯁꯨ ꯏꯜꯂꯤ, ꯃꯗꯨ ꯀꯔꯝ ꯇꯧꯅ ꯐꯒꯗ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ꯑꯍꯣꯏꯕꯝ ꯏꯕꯣꯆꯧꯕ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ꯄꯣꯡ ꯍꯋꯥꯏ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ꯌꯥꯝꯅ ꯄꯥꯝꯅꯁꯨ ꯆꯥꯅꯕ ꯑꯗꯨꯒ ꯌꯥꯝ ꯆꯨꯅꯅꯁꯨ ꯊꯥꯕ ꯍꯋꯥꯏ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ꯁꯤ ꯃꯁꯥ ꯑꯃꯗꯀꯣ ꯍꯋꯥꯏꯁꯤ ꯑꯅꯤꯗꯒꯤꯁꯨ ꯍꯦꯟꯅ ꯄꯥꯡꯒꯟꯗꯦ ꯑꯗꯨꯒ ꯃꯁꯤ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ꯍꯧꯖꯤꯛꯀꯤ ꯇꯤꯟ ꯋꯥꯍꯤꯛ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ꯃꯨꯕ ꯃꯆꯨꯒꯤ ꯋꯥꯍꯤꯛꯂ ꯍꯥꯏꯕ ꯑꯃ ꯌꯦꯡꯕꯤꯌꯨ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ꯒꯤ ꯇꯤꯟꯁꯤꯅ ꯆꯨꯞ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ꯛꯆꯦꯡꯁꯨ ꯏꯜꯂꯤ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ꯒꯤ ꯋꯥꯍꯤꯛꯁꯤꯅ ꯃꯍꯤ ꯆꯨꯞꯊꯣ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 ꯃꯈꯣꯏꯒꯤ ꯃꯁꯥꯗꯒꯤ ꯌꯥꯝꯅ ꯑꯊꯨꯝꯕ ꯄꯣꯠ ꯑꯃ ꯑꯩꯈꯣꯏꯅ ꯏꯪꯂꯤꯁꯇ ꯍꯅꯤ ꯗ꯭ꯌꯨ ꯍꯥꯏꯅ ꯍꯥꯏꯔꯤꯕ ꯄꯣꯠꯊꯣꯛ ꯑꯁꯤ ꯄꯨꯊꯣ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 ꯀꯛꯆꯦꯡꯁꯤ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ꯆꯥ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ꯄꯥꯝꯕꯤꯁꯦ ꯀꯛꯆꯦꯡ ꯃꯌꯥꯝꯅ ꯌꯣꯝꯁꯤꯜꯂ ꯆꯥꯊꯣꯛꯑꯦꯒ ꯍꯥꯏꯔꯤꯁꯦ ꯑꯁꯦꯡꯕꯗꯤ ꯀꯛꯆꯦꯡꯅ ꯆꯥꯊꯣꯛꯄ ꯅꯠꯇꯦ ꯀꯛꯆꯦꯡꯁꯤꯅ ꯇꯤꯟꯁꯦ ꯉꯥꯛꯊꯣꯛꯏꯅꯦꯕ ꯃꯣꯏꯒꯤ ꯑꯇꯣꯞꯄ ꯂꯥꯛꯇꯅ ꯑꯇꯣꯞꯄꯁꯤꯡ ꯂꯥꯛ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ꯗꯤ ꯃꯣꯏꯒꯤ ꯂꯩꯃꯤꯟꯅꯔꯤꯅꯦꯕ ꯆꯥꯅꯅꯕ ꯆꯥꯊꯣꯛꯏꯁꯤ ꯇꯤꯟꯁꯤꯅꯅꯦ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ꯀꯛꯆꯦꯡ ꯌꯣꯝꯃꯦ ꯍꯥꯏꯅ ꯈꯜ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ꯋꯥꯍꯤꯛꯁꯦ ꯁꯤ ꯀꯥꯡꯒꯨꯁꯤꯅꯦ ꯁꯤ ꯑꯗꯨꯝ ꯈꯪꯉꯤꯅꯦꯕ ꯑꯗꯨꯅ ꯁꯤꯒꯤ ꯑꯩꯈꯣꯏꯒꯤ ꯀꯛꯆꯦ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ꯏ ꯀꯩꯅꯣ ꯆꯥꯊꯣꯛꯄ ꯅꯠꯇꯦ ꯃꯁꯤꯒꯤ ꯑꯩꯈꯣꯏꯅ ꯇꯤꯟꯁꯤꯡ ꯀꯃꯥꯏꯅ ꯉꯥꯛ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ꯁꯤꯡꯁꯦ ꯄꯣꯡ ꯍꯋꯥꯏ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ꯗꯤ ꯀꯨꯡ ꯀꯨꯡꯅ ꯂꯨꯡꯖꯟꯒꯅꯦ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ꯁ꯭ꯄꯦꯁꯤꯡ ꯃꯥꯒꯤ ꯄꯥꯝꯕꯤꯒꯤ ꯑꯔꯥꯞꯄ ꯈꯣꯠ ꯑꯔꯥꯞꯄꯁꯤꯡꯁꯦ ꯐꯖꯅ ꯃꯦꯟꯇꯦꯟ ꯇꯧꯔꯣꯏ ꯑꯗꯨꯅ ꯌꯥꯔꯤꯈꯩ ꯄꯣꯡ ꯍꯋꯥꯏꯁꯤ ꯑꯩꯈꯣꯏꯒꯤ ꯃꯁꯥ ꯆꯥꯛꯀꯟꯕꯁꯨ ꯂꯩ ꯑꯗꯨꯒ ꯂꯩꯕꯥꯛ ꯈꯥꯗ ꯑꯗꯨꯝ ꯆꯠꯍꯜꯂꯒꯁꯨ ꯊꯥꯏ ꯑꯗꯨꯅ ꯌꯥꯔꯤꯈꯩ ꯃꯥꯒꯤ ꯀꯨꯡꯗꯅꯕ ꯄꯥꯝꯕꯤꯁꯦ ꯀꯨꯡꯗ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ꯑꯍꯥꯟꯕꯗ ꯀꯩꯒꯤꯅꯣ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ꯏꯖꯔꯤꯕ ꯍꯧꯖꯤꯛꯀꯤ ꯑꯏꯪ ꯑꯁꯥ ꯑꯣꯜꯂꯛꯄꯒꯤ ꯆꯥꯡ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ꯟ ꯀꯥꯡꯁꯤꯡꯒꯤ ꯃꯥꯒꯤ ꯂꯩꯅꯥꯁꯤꯡꯁꯤꯒꯤ ꯃꯥꯒꯤ ꯃꯥꯡꯍꯟꯕꯒꯤ ꯁꯛꯇꯤ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ꯛꯑꯦꯕ ꯍꯧꯖꯤꯛ ꯑꯗꯨ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ꯞꯊꯣꯛꯍꯟꯕꯤ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ꯄꯥ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ꯇꯤꯟꯁꯤ ꯂꯥꯛꯑꯦ ꯍꯥꯏ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ꯍꯤꯗꯥꯛ ꯆꯥꯏ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ꯑꯩꯈꯣꯏ ꯂꯧꯃꯤꯁꯤꯡꯁꯤ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ꯕꯤꯔ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ꯇꯧꯒꯗꯧꯁꯦ ꯃꯄꯥꯟ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ꯗꯩ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ꯄꯩꯁꯥꯁꯨ ꯆꯪꯗꯕꯤꯗ ꯑꯩꯈꯣꯏꯒꯤ ꯅꯤꯝ ꯑꯣꯏꯜꯁꯦ ꯆꯥꯏꯊꯣꯛꯄꯤꯔ ꯊꯝ ꯉꯁꯥꯏꯒꯤ ꯋꯥꯍꯤꯛꯁꯦ ꯅꯞꯍꯟꯗꯕ ꯅꯤꯝ ꯑꯣꯏꯜꯁꯤ ꯍꯥꯟꯅ ꯇꯩꯔ ꯂꯩꯈꯤꯗ꯭ꯔꯗꯤ ꯋꯥꯍꯤꯛꯁꯤꯅ ꯂꯥꯛꯑꯕ ꯃꯇꯝꯗ ꯅꯞꯄ ꯈꯣꯠꯄ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ꯗꯩꯌꯦ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ꯇꯤꯟꯁꯦ ꯄꯥꯝꯕꯤꯁꯦ ꯂꯥꯛꯇ꯭ꯔꯤꯉꯩꯗ ꯀꯩ ꯀꯃꯥꯏꯅ ꯑꯩꯈꯣꯏ ꯉꯥꯛꯊꯣꯛꯀꯗꯕ ꯍꯥꯏꯕꯁꯦ ꯌꯥꯝ ꯂꯥ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ꯝ ꯑꯣꯏꯜꯁꯦ ꯅꯤꯝ ꯑꯣꯏꯜꯁꯦ ꯁꯤꯖꯤꯟꯅꯕꯤꯔꯒ ꯏꯁꯇꯤꯀꯔ ꯍꯥꯞꯄꯤꯔ ꯁꯤꯖꯤꯟꯅꯔꯒ ꯆꯥꯏꯁꯤꯜꯂ ꯊꯝꯕ ꯑꯗꯨꯗꯗꯤ ꯉꯁꯥꯏꯒꯤ ꯋꯥꯍꯤꯛꯇꯣ ꯍꯟꯗꯔꯛꯄꯁꯨ ꯂꯩ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ꯅꯤꯝꯁꯤ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ꯃꯤ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ꯕꯥꯏꯑꯣ ꯀꯟꯇ꯭ꯔꯣꯜ ꯑꯦꯖꯦꯟ ꯍꯥꯏꯅ ꯃꯍꯤꯛꯁꯤꯅ ꯃꯍꯤꯛ ꯉꯥꯛ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ꯁꯤ ꯍꯧꯖꯤꯛ ꯌꯥꯝ ꯆꯠꯅꯅ ꯌꯥꯝ ꯆꯨꯅꯅ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ꯁꯤꯖꯤꯟꯅꯔꯛꯂꯤꯕ ꯃꯈꯜ ꯑꯃꯅꯦꯕ ꯑꯗꯨꯅ ꯇꯤꯟꯁꯦ ꯑꯩꯈꯣꯏꯒꯤ ꯑꯦꯐꯤꯠ ꯑꯩꯈꯣꯏ ꯋꯥꯍꯤꯛꯁꯤ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ꯕ꯭ꯌꯨꯕꯦꯔꯤꯌꯥꯒꯥꯔꯥꯀꯣ ꯑꯗꯨ ꯂꯩꯖꯩ ꯑꯗꯨ ꯃꯦꯇꯔꯥꯏꯖꯝꯒꯥꯅ ꯂꯩ ꯃꯣꯏꯁꯦ ꯑꯩꯈꯣꯏꯒꯤ 3 mL ꯂꯧꯕꯤꯔꯒ 1 L꯭ꯗ 3 mL ꯑꯩꯈꯣꯏꯒꯤ ꯊꯤꯀꯥꯏꯔꯒ ꯆꯥꯏꯁꯤꯜꯂ ꯊꯝꯕꯤꯌꯨ ꯑꯗꯨ ꯉꯁꯥꯏꯒꯤ ꯇꯤꯟꯁꯦ ꯂꯩꯔꯝꯃꯒꯁꯨ ꯍꯧꯖꯤꯛꯀꯤ ꯃꯍꯤꯛꯁꯤꯅ ꯆꯥꯊꯣꯛꯑꯅꯤ ꯑꯗꯨꯒ ꯂꯩꯔꯝꯗ꯭ꯔꯒ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ꯅ ꯉꯥꯛꯊꯣꯛꯑꯅꯤ ꯑꯗꯨꯅ ꯁꯤꯒꯤꯁꯤꯗ ꯇꯤꯟ ꯂꯥꯛꯇ꯭ꯔꯤꯉꯩꯒꯤ ꯑꯃ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ꯄꯣꯡ ꯍꯋꯥꯏꯁꯤ ꯊꯥꯔ ꯃꯇꯨꯡꯗ ꯇꯤꯟꯁꯦ ꯂꯥꯛꯑꯦ ꯍꯥꯏꯔꯒ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ꯁꯤꯒ꿤 ꯍꯥꯏꯔꯤꯕ ꯄꯣꯠꯁꯤꯡꯁꯦ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ꯂꯞꯇꯤ ꯁꯤꯕ ꯄꯨꯂꯞꯇꯤ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ꯏꯕ ꯑꯗꯨꯅ ꯁꯤꯒꯤ ꯌꯥꯔꯛꯇ꯭ꯔꯦ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ꯜ ꯍꯤꯗꯥꯛꯁꯦ ꯑꯩꯈꯣꯏ ꯏꯃꯤꯗꯥꯀ꯭ꯂꯣꯄ꯭ꯔꯤꯁꯦ ꯑꯩꯈꯣꯏꯅ 0.5 mL ꯄꯔ ꯂꯤꯇꯔꯗ ꯂꯧꯕꯤꯔ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ꯈꯣꯏꯒꯤ ꯅꯨꯡꯗꯥꯡꯋꯥꯏꯔꯝꯒꯨꯝꯕ ꯑꯃꯀꯣ ꯑꯗꯨꯒ ꯀꯥꯞꯊꯣꯛꯄꯤ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ꯇꯤꯟ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ꯊꯥꯖꯕ ꯃꯇꯝꯗꯅꯤ
0: ꯉꯁꯤꯒꯤ ꯃꯉꯥ 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ꯑꯋꯥꯡ ꯈꯨꯅꯧ ꯂꯟꯁꯣꯟꯕꯤ ꯕꯖꯥꯔꯗꯒꯤ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ꯑꯒꯥꯅꯤ ꯁꯔꯃꯤꯅꯤ ꯋꯥꯍꯪꯁꯤꯡ ꯄꯥꯊꯣꯛꯆ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ꯕꯨ ꯄꯨꯕꯤ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ꯕꯨ ꯅꯆ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ꯟꯒꯤ ꯏꯪꯈꯣꯜꯗ ꯈꯣꯡꯗ꯭ꯔꯨꯝ ꯄꯥꯝꯕꯤ ꯑꯃꯈꯛ ꯊꯥꯖꯩ ꯌꯥꯝꯅ ꯄꯥꯜꯂꯦ ꯃꯈꯣꯡꯗ ꯍꯪꯒꯥꯝ ꯃꯄꯥꯟ ꯃꯆꯨ ꯀꯥꯔꯒ ꯍꯦꯛꯇ ꯀꯦꯜꯂꯛꯏ ꯃꯁꯤꯕꯨ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ꯟꯒꯗꯒꯦ ꯍꯥꯏꯗꯨꯅ ꯑꯍꯥꯟꯕ ꯋꯥꯐꯝꯗ ꯊꯝꯕꯤꯔꯛꯂꯤ
1: ꯌꯥꯅꯤ ꯑꯩ ꯄꯥꯎꯈꯨꯝ ꯄꯤꯖꯒꯦ ꯑꯩꯈꯣꯏꯒꯤ ꯈꯣꯡꯗ꯭ꯔꯨꯝ ꯄꯥ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ꯀꯨꯕꯤꯠ ꯍꯥꯏꯔꯤꯕ ꯒ꯭ꯔꯨꯞꯁꯤꯗ ꯆꯤꯡꯉꯤ ꯁꯦꯕꯣꯠ ꯈꯣꯡꯗ꯭ꯔꯨꯝ ꯃꯥꯏꯔꯦꯟ ꯀꯥꯔꯣꯠ ꯈꯥꯕꯤ ꯃꯌꯥꯝꯁꯦ ꯈꯣꯡꯗ꯭ꯔꯨꯝ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ꯟꯁꯦ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ꯅ ꯃꯨꯟꯅ ꯌꯦꯡꯕꯤꯌꯨ ꯃꯥꯒꯤ ꯃꯑꯣꯡ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ꯀꯅꯦꯕ ꯈꯣꯡꯗ꯭ꯔꯨꯝꯁꯦ ꯑꯩꯈꯣꯏꯒꯤ ꯂꯩꯒꯤ ꯃꯑꯣꯡꯁꯦ ꯍꯥꯟꯅ ꯈꯪꯗꯕ ꯌꯥꯗꯦ ꯃꯑꯣꯡꯒꯤ ꯂꯩꯁꯤ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ꯗ꯭ꯔꯨꯝ ꯄꯥꯜꯂꯕ ꯃꯑꯣꯡꯗ ꯍꯥꯟꯅ ꯈꯣꯡꯗ꯭ꯔꯨꯝ ꯃꯥꯟꯕ ꯑꯃꯒꯤ ꯃꯈꯣꯡꯗ ꯂꯩꯁꯤ ꯁꯥꯠꯀꯅꯦꯕ ꯂꯥꯕꯁꯤꯅ ꯃꯈꯣꯛ

0: 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ꯁꯤ ꯊꯝꯖꯒꯦ꯫
1: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ꯋꯥꯍꯪ ꯑꯁꯤꯕꯨ ꯍꯪꯕꯤꯔꯛꯂꯤꯕꯅ ꯁꯥꯏꯇꯣꯟ ꯂꯩꯇꯥꯟꯄꯣꯛꯄꯤ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ꯔꯥꯖꯦꯁ꯭ꯋꯔꯅꯤ꯫ ꯑꯗꯨꯒ ꯔꯥꯖꯦꯁ꯭ꯋꯔꯅ ꯍꯪꯕꯤꯔꯛꯂꯤꯕ ꯋꯥꯍꯪ ꯑꯁꯤꯁꯨ ꯐꯣꯇꯣꯒ ꯂꯣꯏꯅ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ꯅꯤ, ꯄꯥꯊꯣꯛꯆ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ꯆꯤꯊꯤ ꯄꯥꯈꯨꯝꯕꯤꯔꯤꯕ ꯇꯥꯇꯣꯟ ꯑꯃꯗꯤ ꯏꯆꯦꯝꯃ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ꯅꯅꯥꯎ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 ꯅꯅꯥꯎꯒꯤ ꯀꯣꯕꯤ ꯐꯨꯜ ꯃꯇꯨꯝ ꯇꯥꯕꯤ ꯈꯔ ꯊꯥꯖꯕꯅꯤ꯫ ꯂꯤꯡꯊꯣꯛꯈꯤꯕ ꯅꯨꯃꯤꯠ 20ꯅꯤꯃꯨꯛ ꯁꯨꯔꯦ, ꯑꯗꯨꯕꯨ ꯇꯥꯇꯣꯟ ꯆꯥꯎꯕꯁꯨꯛ ꯍꯦꯟ ꯍꯦꯟꯗ꯭ꯔꯦ ꯍꯥꯏꯗꯨꯅ ꯐꯨꯛꯇꯨꯅ ꯌꯦꯡꯖꯕꯗ ꯃꯈꯣꯡ ꯆꯦꯡꯁꯤꯜꯂꯒ ꯃꯔꯥ ꯑꯅꯧꯕ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ꯛꯇ꯭ꯔꯦ꯫ ꯊꯥꯈꯤ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ꯖꯨ ꯊꯥ ꯑꯣꯏꯕꯁꯤꯗ ꯍꯥꯔꯅꯆꯤꯡꯕ ꯑꯃꯠꯇ ꯀꯥꯡꯈꯨꯟꯗ ꯍꯥꯞꯆꯈꯤꯗꯦ꯫ ꯃꯁꯤꯕꯨ ꯀꯔꯤ ꯎꯄꯥꯏ ꯇꯧꯒꯅꯤ ꯇꯥꯇꯣꯟ? ꯐꯣꯇꯣ ꯑꯃꯁꯨ ꯊꯥꯖꯈꯤꯕꯅꯤ, ꯃꯁꯤꯗꯒꯤ ꯀꯣꯛꯅꯅꯕ ꯎꯄꯥꯏ ꯑꯃꯇꯪ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0: ꯌꯥꯝꯅ ꯃꯇꯝꯁꯤꯒ ꯆꯨꯅꯕ ꯋꯥꯍꯪꯅꯦ ꯍꯥꯏꯕꯁꯨ ꯌꯥꯏ꯫ ꯑꯩꯈꯣꯏꯗꯤ ꯍꯧꯖꯤꯛꯇꯤ ꯀꯣ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ꯊꯝꯊꯥ ꯑꯗꯒꯤꯗꯤ ꯀꯥꯂꯦꯟ ꯊꯥ ꯈꯥꯏꯗꯅ ꯄꯥꯛꯅ ꯊꯥꯒꯅꯔꯛꯄꯒꯤ ꯃꯇꯝ ꯑꯃꯁꯨ ꯎꯏ, ꯑꯗꯨꯒ ꯐꯣꯇꯣꯁꯨ ꯎꯖ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ꯕꯤ ꯀꯥꯡ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ꯏꯪꯊꯝꯊꯥꯗ ꯇꯝꯗ ꯌꯥꯝ ꯄꯥꯛꯇꯛꯅ ꯊꯥꯕ ꯑꯩꯈꯣꯏ ꯏꯟꯖꯥꯡ ꯅꯥꯄꯤ ꯑꯃꯒꯤ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ꯗꯨꯒ ꯆꯤꯡꯗꯗꯤ ꯁꯤ ꯑꯩꯈꯣꯏ ꯁꯤꯖꯟ ꯅꯥꯏꯗꯅ ꯊꯥꯕꯒꯤ ꯑꯩꯈꯣꯏꯒꯤ ꯊꯦꯡꯅꯕꯁꯨ ꯎꯏ ꯆꯤꯡꯗꯒꯤ ꯄꯨꯊꯣꯔꯛꯄ, ꯑꯗ ꯀꯣ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 ꯑꯩꯈꯣꯏꯒꯤ ꯍꯧꯕ ꯃꯥꯒꯤ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ꯑꯩꯈꯣꯏꯅ 15-25 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ꯕ ꯉꯝꯃꯒꯗꯤ ꯀꯣꯕꯤꯁꯤ ꯌꯥꯝ ꯐꯖꯅ ꯍꯧꯒꯅꯤ, ꯑꯗꯨꯒ ꯃꯥꯒꯤ ꯑꯩꯈꯣꯏ ꯃꯇꯨꯝ ꯇꯥꯁꯤꯜꯂꯛꯄ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ꯁꯨ ꯁꯤꯒꯤ ꯇꯦꯝꯄꯔꯦꯆꯔꯁꯤꯗ ꯂꯩ, ꯑꯗꯨꯒ ꯍꯧꯖꯤꯛ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ꯁꯝꯃꯔꯗ ꯀꯥꯂꯦꯟ ꯊꯥꯗ ꯀꯣꯕꯤ ꯊꯥꯅꯕ ꯉꯝꯅꯕꯒꯤꯗꯣ ꯚꯦꯔꯥꯏꯇꯤ ꯄꯨꯊꯣꯛꯄꯁꯨ ꯂꯩꯔꯦ, ꯑꯗ ꯃꯣꯏꯁꯦ ꯑꯩꯈꯣꯏꯅ 50 ꯑꯩꯈꯣꯏꯒꯤ ꯁꯥꯕꯒꯤ ꯆꯥꯡꯁꯦ 50 ꯍꯧ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ꯒꯤ ꯊꯦꯡꯅꯖꯩ, ꯑꯗꯨꯕꯨ ꯍꯧꯖꯤꯛ ꯑꯏꯪ ꯑ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ꯍꯟꯗꯛ ꯆꯍꯤꯁꯤꯗꯕꯨ ꯑꯩꯈꯣꯏꯅ ꯀꯣꯕꯤꯁꯤ ꯊꯥꯕꯁꯦ ꯎꯖꯩ ꯍꯥꯏꯕꯁꯦ ꯀꯥꯂꯦꯟꯁꯤꯗ, ꯑꯗꯨꯗ ꯉꯁꯥꯏꯒꯤ ꯐꯣꯇꯣ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ꯀꯣꯕꯤꯁꯤꯒꯤ ꯃꯈꯣꯛꯁꯦ ꯃꯁꯤ ꯁꯥꯡꯗꯣꯡ ꯁꯥꯡꯉ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ꯁꯨ ꯌꯥꯎꯗꯕꯤꯗ ꯎꯖꯩ, ꯃꯁꯤ ꯑꯩꯅ ꯁꯨꯝ ꯈꯟꯕꯗ ꯃꯁꯤ ꯁꯥꯕ ꯌꯥꯝꯅ ꯍꯦꯟꯕꯒꯤ ꯆꯥꯡ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 ꯃꯥꯒꯤ ꯉꯁꯥꯏꯒꯤ ꯂꯣꯡꯉꯤꯁꯤꯅ ꯀꯔꯝꯕ ꯚꯦꯔꯥꯏꯇꯤ ꯊꯥꯔꯤ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ꯉꯤ ꯃꯗꯨꯁꯨ,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ꯄꯒꯤꯗꯅ ꯃꯥꯒꯤ ꯍꯧꯕꯒꯤ ꯃꯥꯒꯤ ꯃꯥꯒꯤ ꯇꯥꯁꯤꯜꯂꯛꯀꯗꯕꯒꯤ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ꯗꯨꯗꯤ ꯋꯥꯠꯂꯒ ꯑꯩꯈꯣꯏꯒꯤ ꯋꯥꯡꯈꯠꯈꯤꯕꯒꯤ ꯁꯔꯨꯛꯇꯨꯅꯦꯕ ꯁꯤꯅ,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ꯒꯤ ꯑꯩꯈꯣꯏꯅ ꯁꯤꯒꯤ ꯀꯃꯥꯏꯅ ꯀꯟꯒꯗꯒꯦꯅ ꯑꯩꯈꯣꯏꯅ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ꯏꯁꯄꯦꯁꯁꯤꯡꯗꯨꯗꯤ ꯃꯥ ꯊꯥ ꯂꯣꯏꯈ꯭ꯔꯕꯅꯤꯅ ꯑꯩ ꯈꯪꯗ꯭ꯔꯦ ꯃꯗꯨꯃꯗꯤ,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ꯋꯥꯏ ꯐ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ꯈꯣꯡꯁꯤꯡꯁꯦ ꯆ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ꯆꯔ ꯑꯩꯈꯣꯏ ꯀꯩ ꯍꯥꯏꯇꯥꯔꯦ ꯆꯔꯨꯅ ꯃꯜꯆꯤꯡ ꯇꯧꯔꯒ ꯃꯈꯣꯡꯁꯦ ꯏꯪꯍꯟꯕꯤꯕ ꯑꯗꯩ ꯈꯨꯝꯖꯜꯂ ꯊꯝꯕꯤ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ꯃꯥꯅ ꯍꯧꯖꯤꯛꯀꯤ ꯑꯩꯈꯣꯏ ꯂꯧꯃꯤꯁꯤꯅ ꯀꯣꯕꯤꯁꯤ ꯌꯥꯝ ꯄꯥꯛ ꯁꯟꯅ ꯊꯥꯕ ꯑꯣꯏꯗ꯭ꯔꯒꯗꯤ ꯑꯩꯈꯣꯏ ꯅꯨꯡꯁꯥꯗ ꯐꯖꯅ ꯌꯩꯔ ꯂꯩꯕ ꯄꯣꯠ ꯑꯣꯏꯔꯒꯗꯤ ꯎꯔꯨꯝ ꯂꯥꯡꯍ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ꯝꯇꯪ ꯄꯤꯕꯤꯕ ꯃꯉꯣꯟꯗ, ꯑꯗꯒꯤ ꯅꯨꯡꯁꯥꯗ ꯑꯗꯨꯝ ꯌꯩꯔꯒ ꯊꯥꯕ ꯑꯩꯈꯣꯏꯒꯤ ꯑꯣꯏꯔ ꯌꯥꯝ ꯆꯥꯎꯅ ꯊꯥꯕ ꯑꯣꯏ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ꯄꯥꯝꯕꯤ ꯑꯁꯤ ꯈꯤꯇꯪꯗꯤ ꯑꯣꯏꯊꯣꯛꯄꯗꯤ ꯋꯥꯠꯂꯦ, ꯑꯗꯨ ꯌꯨꯝꯗ ꯊꯥꯖꯕ ꯆꯥꯖꯅꯕꯒꯤ ꯑꯣꯏꯔꯒꯗꯤ ꯎꯔꯨꯝ ꯈꯤꯇꯪ ꯄꯤꯕꯤꯕ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ꯀꯣꯕꯤꯁꯦ ꯑꯩꯅ ꯁꯨꯝ ꯌꯦꯡ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ꯅꯥꯒꯤ ꯑꯁꯪꯕꯒꯤ ꯋꯥꯠꯄ ꯌꯥꯝꯅ ꯋꯥꯠꯄꯒꯤ ꯃꯑꯣꯡꯗꯁꯨ ꯎꯏ, ꯑꯗꯩ ꯁꯪꯂꯩꯅꯕꯒꯤ ꯋꯥꯠꯄ ꯎ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ꯒꯤ ꯃꯤꯅꯔꯦꯜꯁ ꯀꯩꯀꯩ ꯋꯥꯠꯄꯒꯤ ꯗꯤꯐꯔꯦꯟꯁꯁꯨ ꯎꯏ,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ꯉꯁꯥꯏ ꯑꯩꯈꯣꯏꯒꯤ ꯋꯥꯍꯪ ꯈꯨꯗꯤꯡꯒꯤ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ꯏꯖꯔꯤ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ꯑꯗꯨꯝ ꯈꯤꯇꯪ ꯆꯥꯏꯕꯤꯕ, ꯑꯗꯨ ꯃꯥꯒꯤ ꯃꯁꯥꯒꯤ ꯃꯁꯥꯁꯦ ꯑꯩꯈꯣꯏꯒꯤ ꯀꯪꯈꯠ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ꯕꯣꯜꯇꯤꯡ ꯁ꯭ꯇꯦꯖꯁꯦ ꯑꯩꯈꯣꯏꯒꯤ ꯇꯥꯁꯤꯜꯂꯛꯄ ꯈꯣꯠꯁꯤꯜꯂꯛꯄ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ꯁꯦ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ꯊ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ꯈꯤꯕ ICAR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ꯠ ꯄ꯭ꯂꯥꯟꯠ ꯄꯦꯊꯣꯂꯣꯖꯤ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ꯑꯀꯣꯏꯖꯝ ꯔꯇꯟ ꯀꯨꯃꯥꯔ 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436686662 ꯇꯦꯛꯁ ꯃꯦꯁꯦꯖ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ꯄꯣꯁꯀꯥꯔꯠꯀꯤ ꯑꯣꯏꯔꯒꯅ ꯗ ꯏ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ꯝ ꯑꯦ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ꯑꯃ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ꯖꯤꯃꯦꯜ kunganggithauram@gmail.com ꯈꯨꯟꯖꯥꯁꯤꯡꯅ ꯂꯧꯎ ꯁꯤꯡꯎ ꯇꯧꯕꯗ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ꯊꯦꯡꯅꯕꯤ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ꯈꯨ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ꯅꯅ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ꯁꯤꯕꯦꯝꯃ, ꯅꯥꯎꯄꯥꯁꯨ ꯍꯟꯖꯈ꯭ꯔꯒꯦ꯫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ꯊꯧꯔꯝꯁꯤꯡ 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ꯑꯍꯥꯟꯕ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ꯃꯤ ꯁꯥꯃꯤ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ꯛꯁꯃꯤ ꯖꯤꯇꯥ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ꯅꯤ.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ꯒꯤꯒꯤ,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ꯕꯤꯔꯦꯟꯗ꯭ꯔ ꯖꯤꯠꯅꯤ. ꯏꯁꯩ ꯑꯁꯤ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ꯑꯣꯏꯕꯒ ꯌꯥꯝꯅ ꯆꯨꯅꯕ ꯏꯁꯩꯅꯤꯅ ꯈꯟꯖꯩ.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ꯏꯁꯩ ꯑꯁꯤ ꯗꯥꯛꯐꯝ ꯐꯤꯂꯝꯗꯒꯤ ꯑꯐꯥꯎꯕꯗꯤ ꯔꯦꯁꯃꯤꯇꯥ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ꯕꯤꯃꯣꯜ ꯐꯤꯕꯧ ꯁꯩꯔꯥꯡꯕ ꯑꯐꯥꯎꯃꯝ ꯃꯁꯥꯃꯛꯅꯤ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ꯁꯅꯥꯒꯤ ꯆꯩꯁꯨ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ꯅ ꯏꯁꯇ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ꯅꯤ
1: ꯑꯗꯨ ꯀꯩꯗꯧꯉꯩ ꯆꯠꯂꯨ ꯍꯥꯏꯕ ꯏꯄꯥꯕꯣ?
2: ꯑꯗꯨꯗꯤ ꯍꯌꯦꯡꯂ ꯍꯪꯆꯤꯠꯂ? ꯕꯕꯥ, ꯍꯪꯆꯤꯠ ꯏꯔꯥꯏ ꯅꯨꯃꯤꯠꯁꯦ ꯁꯤꯗ ꯑꯣꯏꯅ ꯊꯤꯟꯖꯔꯒꯦ ꯕꯕꯥ.
1: ꯊꯤꯟꯗꯕꯁꯨ ꯌꯥꯅꯤꯗ, ꯊꯤꯟꯗꯕꯁꯨ ꯌꯥꯅꯤꯗ ꯏꯆꯥꯁꯥ. ꯕꯥꯔꯨꯅꯤ ꯆꯤꯡꯈꯣꯡꯗ ꯑꯣꯏꯔꯕꯗꯤ ꯏꯄꯥꯅ ꯒꯥꯔꯤ ꯑꯃ ꯋꯥꯔꯒ ꯆꯠꯈ꯭ꯔꯕꯁꯨ ꯑꯗꯨꯝ ꯌꯥꯏꯗ. ꯐꯔꯦ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ꯈꯛ ꯍꯥꯏꯕꯒꯤ ꯑꯣꯏꯔꯕꯗꯤꯅꯦ. ꯌꯥꯔꯦ ꯌꯥꯔꯦ ꯌꯥꯔꯦ, ꯆꯠꯂꯣ ꯆꯠꯂꯣ, ꯑꯍꯤꯡ ꯑꯁꯦ ꯊꯦꯡꯖꯤꯜꯂꯛꯂꯦ, ꯄꯣꯊꯥꯔꯨꯔꯣ. ꯏꯍꯤ, ꯏꯁꯨꯗꯣ ꯐꯨꯔꯤꯠ ꯑꯊꯥꯕ ꯂꯤꯠꯁꯤꯟꯕꯤꯌꯨꯀꯣ, ꯏꯪꯍꯟꯒꯅꯨ ꯏꯪꯍꯟꯒꯅꯨ. ꯅꯪꯕꯨ ꯌꯦꯡꯕ ꯉꯝꯂꯤꯕꯔ ꯀꯨꯝꯍꯩꯁꯤꯕꯨ? ꯇꯥꯕ ꯉꯝꯂꯤꯕꯔꯣ? ꯅꯆꯥꯒ ꯅꯃꯧꯒꯅ ꯍꯥꯏ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ꯑꯗꯨꯕꯨ ꯅꯪꯅ ꯄꯤꯁꯛ ꯄꯤꯛꯅ ꯁꯤꯟꯅꯔꯝꯕ ꯅꯆꯥꯁꯤꯡ ꯑꯁꯦ ꯃꯤ ꯑꯣꯏꯅꯕ ꯑꯩꯅ ꯂꯣꯏꯅ ꯁꯦꯝꯂꯦ. ꯃꯈꯣꯏ ꯂꯣꯏꯅ ꯇꯣꯂꯣꯞ ꯆꯥꯎꯅ ꯆꯥꯕ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ꯃꯃꯝ ꯂꯣꯏꯅ ꯑꯣꯏꯔꯦ ꯃꯃꯥ, ꯃꯤ ꯂꯣꯏꯅ ꯑꯣꯏꯔꯦ. ꯀꯔꯤꯒꯤꯅꯣ ꯉꯁꯤ ꯑꯏꯪꯁꯤꯗ ꯑꯩꯒꯤ ꯃꯤꯠꯀꯤ ꯄꯤ ꯑꯁꯤꯅ ꯂꯦꯞꯄꯨ ꯌꯥꯗ꯭ꯔꯤꯕꯁꯤꯅ?
2: ꯃꯣꯏ ꯕꯕꯥ, ꯅꯆꯥꯁꯤꯡꯁꯤ ꯈꯔꯁꯨ ꯐꯨ ꯆꯩꯗꯅ ꯇꯧꯕ ꯌꯥꯗ꯭ꯔꯣ?
1: ꯍꯥꯏ ꯃꯃꯥ, ꯑꯉꯥꯡ ꯐꯨꯕ ꯌꯥꯗꯦꯅꯦ. ꯑꯩꯈꯣꯏ ꯄꯥꯕꯨꯡꯅꯁꯨ ꯑꯩꯕꯨ ꯑꯃꯨꯛꯇ ꯐꯨꯔꯛꯇꯦ, ꯅꯣꯡꯕ ꯐꯥꯎꯕꯅ ꯈꯨꯕꯥꯅ ꯁꯦꯠ ꯊꯥꯔꯛꯇꯦ.
2: ꯑꯗꯨꯅꯅꯤ ꯉꯁꯤ ꯅꯍꯥꯛꯅ ꯋꯥꯔꯤꯕꯗꯣ. ꯑꯉꯥꯡ ꯑꯇꯣꯝꯕꯗꯨꯅ ꯉꯥꯡꯂꯤꯕ ꯋꯥꯉꯥꯡꯗꯨ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ꯅꯤꯒ ꯍꯥꯏꯗꯨꯅ ꯇꯧꯔꯤꯗꯨꯅ ꯎꯠꯂꯤꯕ ꯊꯧꯒꯜꯂꯣꯟꯗꯨꯕꯨ ꯀꯔꯤꯅꯣ? ꯈꯔꯁꯨ ꯀꯤꯍꯟ ꯈꯪꯍꯜꯂꯨꯕ ꯃꯄꯥ.
1: ꯃꯃꯥ, ꯏꯆꯥꯅ ꯏꯃꯧꯅ ꯃꯄꯥ ꯑꯩꯉꯣꯟꯗ ꯉꯥꯡꯕꯕꯨ ꯉꯥꯡꯖꯁꯨ ꯀꯩꯅꯣ? ꯍꯥ, ꯑꯉꯥꯡꯅꯤ ꯃꯈꯣꯏꯗꯤ, ꯈꯪꯗꯗꯨꯅ ꯇꯧꯔꯤꯕꯅꯤꯅ ꯋꯥꯈꯜ ꯇꯥꯔꯒ ꯑꯗꯨꯝ ꯐꯖꯔꯛꯀꯅꯤꯗ ꯃꯃꯥ.
2: ꯑꯩ ꯂꯣꯏꯅ ꯈꯪꯉꯤ, ꯑꯩ ꯂꯣꯏꯅ ꯈꯪꯉꯤ, ꯅꯉꯣꯟꯗꯒꯤ ꯂꯥꯞꯅ ꯈꯛ ꯆꯠꯇꯦꯌꯦ. ꯑꯩ ꯂꯣꯏꯅ ꯎꯏ, ꯂꯣꯏꯅ ꯇꯥꯏ. ꯅꯍꯥꯛ ꯌꯥꯝꯅ ꯋꯥꯔꯦ ꯍꯥꯏꯕ ꯑꯩ ꯈꯪꯉꯤꯅꯦ ꯃꯄꯥ.
1: ꯑꯩ ꯀꯩꯁꯨ ꯇꯧꯗꯦꯗ ꯃꯃꯥ, ꯑꯩ ꯀꯩꯁꯨ ꯇꯧꯗꯦꯗ.
2: ꯃꯤꯅꯝ ꯃꯉꯥꯡꯕꯁꯨ ꯍꯩꯇꯕ ꯅꯍꯥꯛꯅ ꯑꯩꯉꯣꯟꯗꯕꯨ ꯅꯄꯨꯛꯅꯤꯡꯒꯤ ꯋꯥ ꯂꯣꯠ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ꯀꯔꯤꯒꯤꯅꯣ ꯃꯄꯥ?
1: ꯑꯇꯣꯞꯄ ꯃꯃꯥ ꯃꯈꯥ ꯇꯥꯔꯨꯕ?
2: ꯑꯇꯩꯗꯤ ꯂꯥꯏꯔꯤ, ꯅꯪ ꯑꯩꯒꯤ ꯍꯨꯃꯥꯡ ꯃꯔꯤꯛ ꯃꯔꯤꯛꯇꯅ ꯇꯣꯠꯂꯒ ꯁꯥꯔꯛꯈꯤꯕ ꯌꯨꯝ ꯑꯁꯤꯗꯒꯤ ꯅꯪꯒꯤ ꯈꯣꯡꯗꯨ ꯊꯥꯡꯗꯣꯛꯂꯒ ꯆꯠꯄ ꯉꯝꯂꯒꯗ꯭ꯔ ꯍꯥꯏꯕ ꯍꯥꯏꯌꯨ ꯃꯄꯥ.
1: ꯃꯃꯥ, ꯅꯪꯅ ꯑꯩꯕꯨ ꯄꯨꯛꯅꯤꯡ ꯑꯁꯨꯝ ꯁꯣꯟꯊꯍꯟꯒꯗꯧꯔꯦ, ꯅꯪꯕꯨ ꯇꯣꯠꯂꯣ ꯀꯩꯗꯧꯕꯒꯦ? ꯇꯣꯛꯑꯣ ꯃꯈꯥ ꯇꯥꯔꯒꯅꯣ ꯃꯃꯥ?
2: ꯑꯩ ꯌꯥꯝꯅ ꯄꯦꯟꯗꯦ ꯃꯄꯥ. ꯃꯈꯣꯏ ꯃꯈꯣꯏꯕꯨ 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ꯕ ꯃꯆꯦꯠ ꯇꯨꯝꯕ ꯃꯆꯦꯠ ꯇꯧꯗꯨꯅ ꯄꯨꯟꯁꯤ ꯂꯥꯟꯊꯦꯡꯅꯔꯛꯄꯗ ꯅꯔꯨ ꯅꯌꯥꯡ ꯇꯦꯛꯂꯕ ꯀꯦꯝ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ꯔꯤꯁꯨ ꯊꯣꯛꯅꯗꯕ ꯀꯅꯥꯁꯨ ꯈꯪꯅꯗꯕ ꯃꯐꯝꯗ ꯃꯄꯥꯕꯨ ꯊꯤꯟꯗꯣꯛꯀꯅꯤ ꯈꯜꯂꯤꯕ ꯅꯆꯥꯒꯅ ꯃꯧꯒꯗꯣ ꯎꯠꯀꯤ ꯃꯄꯩ ꯑꯣꯏꯅ ꯇꯨꯝꯂ ꯁꯅꯨ ꯍꯥꯏꯅ ꯁꯥꯕ ꯇꯧꯔꯝꯃꯤ ꯑꯩ.
1: ꯍꯩꯗꯦ ꯍꯩꯗꯦ ꯃꯃꯥ, ꯃꯗꯨ ꯍꯩ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ꯒꯤ ꯃꯆꯤꯟꯗꯒꯤ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ꯐꯠꯇꯕ ꯋꯥꯍꯩ ꯑꯃꯠꯇꯁꯨ ꯍꯥꯏꯍꯩꯗꯦ. ꯅꯪ ꯃꯗꯨꯅ ꯈꯟꯒꯅꯨ. ꯑꯩꯈꯣꯏꯒꯤ ꯆꯤꯟ

0: 那八旬的门文的比我还不难，看看还是没能不能给你比个小娘差不大啊，听个没呢，路的白亏的帮不对，那亏的他不叫那么大一大爸爸小路去给还能帮后来不没动的说亏了个爸爸还不给个妈好不没动下那么大一大爸爸给你下去给很难吧啊都可给我了那亏的爸妈亏的动下亏说不能给哎呀快来的还不给他给我都等的我有还不你的用啊
1: 一刀我都不能买多我那个道理不你还不你哎呀啊多么个一毛多么个呢
0: 一刀那哎那是我让他听了不能听的哎快我也能看我也能喂那还没可以我们的头脑把我们那是的没理头脑下来给你一刀
2: 一刀
0: 一不懂吧
2: 把子
0: 那那列本我们的话对了我应该为嘎配嘎配下不还得不得那爸现在能给那苦多少面了个还那还能下不当别的可以的啊对了那是那爸现在把爸给了了吧列本我们的爸妈的妈是的能不不不那爸是给上那个谁说我也还给你看的还得个탁탁내려받나빠시기마굴러시부오래주헌두기동바도빠이는왜갈리바냉이탐오이도못가리를샤보는애고
2: 맞지
0: 아두가뭐낭수칼루낭구복시낭부핵폭분나빠외람랩디낭나빠도부아슘나오래주헌다틴도뻥암거다
3: 맞지
0: 마두슈나시기누미시다나시시까람벅거리누미노캉브라나코야그문에나시기눈이세가야마루웨벤너
1: 아나항신디강한모이다이다
0: 에이나따오나시세나화기마뽁님이니가르벤도밋뽁뽁님이니까따리까짭샤나봐시부문눈이세빵나톡저분이되샤사아두나나시에시나파기시행라바마뽁님이니哎快不下下面那些还能不给哎快拉过你呢啊对个啊是我们当了朋友另外那么你们啊是的那爸爸我来自红的天都给坑吧嘿还别给大家啊说查提把爸爸是的呢都会得过下下别提别的来吧来朋苦的有这东呢啊来有什么路把各东的苦人那么说我是给爸爸是的过帮我们过下下
2: 马姐哎，快点我跟天不得给让你不能我比我把姐哎能那比方多把姐把姐一块杀了那不得把姐一块先这了给哎，快点先替我比叔叔的老了给爸爸爸爸一块难着的爸爸哎，爸爸都快点吗快点不呢
3: 爸爸아빠는나사싱보낙비유고바바
0: 이따고있어라기
3: 나대바지
2: 바지
3: 아이고이싹통가나바떡자라기바지엉뚱아이비코싹세싹비코네바지
0: 사로이너에게싹감부터사로이아이고있어라니아두근데이보돈바
2: 바지
0: 나코에는나빠부오래지혼답탐루나바실리바토랑따우리바터복싱어세난기삑리번데사能那努力苦的么苦全部那嘎的哈都那，对身体的这里边那啥你巴多，阿都得的坑了努个，妈那坑可不的呢，妈那还用笑的了个，妈妈妈把我个胸部饿来是红的天都给晒那边嘛来不来看都那，那苦不挨饿么怎么的，那苦不是饿来是红的天也还跟，一刀，哎下来，
1: 有为了刀别，阿姨。춤내줘허라게
2: 봐봐올해서없는새빠도살금씨또나씹어봐봐아이과들다출러이래로아두고염자오세소원들내염시사하시봐봐봐봐하게살나하게잘쳐도나사오이제라게네봐봐
3: 봐봐나사아이코일안자래봐봐아이코이와묵당악비요나지르기바바나하이바쿠데박인는나바바기세바똑자라기니바바
1: 야레야레사사야레아이바나코에다와라우데다와라우데다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ꯒꯤ ꯃꯊꯦꯜ ꯑꯃ ꯑꯣꯏꯅ ꯏꯁꯩꯅ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ꯅꯤꯃꯛ ꯑꯗꯨꯃꯛ ꯂꯣꯏꯅꯗꯨꯅ ꯆꯠꯂꯤ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ꯋꯥꯕ ꯏꯁꯩꯅ ꯄꯨꯛꯅꯤꯡꯕꯨ ꯑꯃꯨꯛ ꯁꯣꯟꯊꯍꯜꯂꯤ ꯅꯨꯡꯉꯥꯏꯕ ꯏꯁꯩ ꯑꯔꯥꯡꯕ ꯏꯁꯩꯅ ꯄꯨꯛꯅꯤꯡꯕꯨ ꯑꯃꯨꯛ ꯅꯧꯍꯧꯅꯅ ꯃꯌꯣꯟ ꯆꯣꯡꯍꯟꯕꯒꯨꯝ ꯐꯥꯎꯍꯜꯂꯤ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ꯚꯥꯔꯠꯀꯤ ꯅꯤꯡꯈꯥ ꯇꯝꯕꯒꯤ ꯅꯨꯃꯤꯠ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ꯔꯦꯗ ꯐꯣꯔꯠꯇ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ꯈ꯭ꯔꯤꯕꯒꯤ ꯚꯤꯗꯤꯑꯣꯅꯆꯤꯡꯕ ꯑꯩꯈꯣꯏꯅꯁꯨ ꯑꯗꯨꯃꯛ ꯎꯖꯔꯦ ꯑꯣꯖꯥ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ꯔꯣꯜꯁꯤꯡ ꯑꯁꯤꯗ ꯁꯛꯇꯤꯀꯤ ꯁꯕꯗꯙꯥꯔꯥ ꯍꯥꯏꯗꯤ ꯁꯦꯚꯦꯟ ꯁ꯭ꯇ꯭ꯔꯤꯝꯁ ꯑꯣꯐ ꯏꯟꯗꯤꯌꯥꯁ ꯏꯅꯔꯖꯤ ꯑꯦꯟ ꯁ꯭ꯇ꯭ꯔꯦꯡꯊ ꯍꯥꯏꯕꯁꯤ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ꯐꯨꯗ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ꯏꯅꯣꯚꯦꯁꯟ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ꯗꯤꯐꯦꯟꯁ ꯒ꯭ꯔꯤꯟ ꯑꯦꯟ ꯕ꯭ꯂꯨ ꯏꯀꯣꯅꯣꯃꯤ ꯁꯣꯐ ꯄꯥꯋꯔ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ꯅꯍꯥ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ꯁꯨ AIꯒꯤ ꯁ꯭ꯀꯤꯜ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ꯄꯤꯕꯅꯆꯤꯡꯕ ꯑꯗꯒꯤ ꯐ꯭ꯔꯤ ꯀꯣꯆꯤꯡ ꯁ꯭ꯀꯤꯝ ꯑꯩꯈꯣꯏ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ꯐꯪꯍꯟꯕꯅꯆꯤꯡꯕ ꯑꯣꯂꯦꯝꯄꯤꯛ ꯇꯦꯂꯦꯟꯠ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ꯡꯗꯣꯛꯈꯤꯕꯁꯨ ꯊꯦꯡꯅꯖꯩ ꯑꯣꯖꯥ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ꯊꯝꯕꯤꯌꯨ
1: ꯍꯟꯗꯛꯀꯤ 88th ꯁꯨꯕ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ꯗꯦꯗ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ꯒꯤ ꯁꯕꯗꯙꯥꯔꯥ ꯁꯕꯦꯟ ꯁ꯭ꯇ꯭ꯔꯤꯝꯁ ꯑꯣꯐ ꯗꯦꯚꯂꯞꯃꯦꯟꯁꯦ ꯐꯣꯀꯁ ꯄꯤꯈꯤꯕꯀꯣ ꯁꯛꯇꯤꯒꯤ ꯁꯕꯗꯙꯥ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ꯌꯥꯝ ꯊꯤꯅ ꯑꯔꯤꯕ ꯐꯤꯂꯣꯁꯣꯐꯤ ꯑꯣꯔ ꯑꯔꯤꯕ ꯍꯤꯁꯇꯣꯔꯤꯀꯦꯜ ꯀꯟꯇꯦꯛꯁꯇꯒꯤ ꯗꯤꯔꯥꯏꯕ ꯇꯧꯔꯛꯄꯅꯦꯕ ꯃꯔꯨꯑꯣꯏꯅ ꯏꯟꯗꯤꯌꯥꯁꯦ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ꯏꯅ ꯍꯧꯔꯛꯄꯁꯦ ꯁꯤ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ꯕꯦꯟ ꯔꯤꯚꯔꯁ ꯍꯥꯏꯀꯣ ꯁꯕꯇ ꯁꯤꯟꯗꯨ ꯍꯥꯏꯅ ꯏꯟꯗꯤꯌꯥꯁꯨ ꯍꯥꯟꯅ ꯑꯗꯨꯝ ꯈꯪꯅꯔꯤꯕ ꯂꯩꯔꯦꯀꯣ ꯁꯕꯦꯟ ꯁ꯭ꯇ꯭ꯔꯤꯝꯁꯤꯅ ꯏꯟꯗꯤꯌꯥꯒꯤ ꯏꯀꯣꯅꯣꯃꯤꯛ ꯗꯦꯚꯂꯞꯃꯦꯟ ꯑꯗꯒꯤ ꯇ꯭ꯔꯦꯗꯄꯨ ꯑꯣꯏꯔꯣ ꯑꯗꯒꯤ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ꯗꯦꯚꯂꯞꯃꯦꯟ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ꯡꯈꯤꯕ ꯑꯁꯤꯒꯤ ꯑꯥꯏꯗꯤꯌꯥꯁꯦ ꯂꯧ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ꯕ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ꯕꯇꯤꯒꯤ ꯁꯕꯗꯙꯥꯔꯥ ꯍꯥꯏꯕꯗꯤ ꯁꯕꯦꯟ ꯁ꯭ꯇ꯭ꯔꯤꯝꯁ ꯗꯦꯠ ꯋꯤꯜ ꯇꯨꯒꯦꯗꯔ ꯗ꯭ꯔꯥꯏꯕ ꯏꯟꯗꯤꯌꯥ ꯇꯨꯋꯥꯔꯠꯁ ꯑꯠꯃꯥꯅꯤꯔꯚꯔꯇꯥ ꯑꯦꯟ ꯕ꯭ꯔꯤꯛꯁꯤꯠ ꯚꯥꯔꯠ ꯍꯥꯏꯁꯦ ꯇꯧꯕꯅꯦꯕ ꯑꯁꯤꯗ ꯑꯠꯃꯥꯅꯤꯔꯚꯔꯇꯥ ꯍꯥꯏ ꯇꯥꯔꯒꯗꯤ ꯁꯦꯜꯐ ꯔꯤꯂꯥꯏꯟ ꯏꯟꯗꯤꯌꯥ ꯍꯥꯏꯕꯅꯦꯕ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ꯇꯣꯞꯄ ꯔꯤꯖꯟꯁꯤꯡꯗ ꯗꯤꯄꯦꯟꯗꯦꯟ ꯇꯧꯗꯕ ꯏꯟꯗꯤꯌꯥꯒꯤ ꯏꯁꯥꯒꯤ ꯑꯣꯏꯕ ꯏꯔꯣꯝꯗꯣꯝꯒꯤ ꯑꯣꯏꯕ ꯄꯣꯠꯁꯛ ꯄꯨꯊꯣꯛꯆꯔꯒ ꯑꯣꯔ ꯑꯦꯅꯤ ꯗꯦꯚꯂꯞ ꯇꯧꯖꯔꯒ ꯂꯦꯞꯆꯕ ꯉꯝꯕꯗꯨꯅꯦꯕ ꯑꯠꯃꯥꯅꯤꯔꯚꯔꯇꯥ ꯍꯥꯏꯁꯦ ꯑꯗꯨꯒ ꯁꯤꯒꯤ ꯕ꯭ꯔꯤꯛꯁꯤꯠ ꯚꯥꯔꯠ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ꯅ ꯗꯦꯚꯂꯞ ꯀꯟꯇ꯭ꯔꯤ ꯑꯃ ꯑꯣꯏꯕ ꯍꯥꯏꯕꯅꯦꯕ ꯑꯗꯨꯅ ꯁꯤꯒꯤ ꯕ꯭ꯔꯤꯛꯁꯤꯠ ꯚꯥꯔꯠ ꯍꯥꯏꯕꯁꯦ ꯏꯟꯗꯤꯌꯥꯅ ꯍꯟꯗꯛꯇꯤ 40 ꯁꯨꯕꯅꯦ ꯃꯊꯛꯀꯤ 100 ꯁꯨꯕꯗ ꯕꯥꯏ 2047 ꯏꯟꯗꯤꯌꯥ ꯑꯁꯤ ꯗꯦꯚꯂꯞ ꯏꯀꯣꯅꯣꯃꯤ ꯑꯃ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ꯗ꯭ꯔꯥꯏꯚ ꯇꯧꯕꯗ ꯁꯤꯒꯤ ꯁꯕꯦꯟ ꯁ꯭ꯇ꯭ꯔꯤꯝ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ꯍꯥꯏꯅ ꯃꯥꯅ ꯄꯣꯏꯟꯠ ꯑꯥꯎꯠ ꯇꯧꯔꯝꯃꯦꯕ ꯁꯤꯒꯤ ꯍꯪꯕꯁꯨ ꯌꯧꯕꯤꯈ꯭ꯔꯦ ꯉꯁꯥꯏꯒꯤ ꯁꯕꯦꯟ ꯁ꯭ꯇ꯭ꯔꯤꯝꯁꯦ ꯌꯥꯎꯔꯤꯁꯦ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ꯌꯥꯎꯔꯦ ꯐꯥꯔꯃꯤꯡ ꯑꯦꯟ ꯐꯨꯗ ꯄ꯭ꯔꯣꯁꯦꯁꯤꯡ ꯑꯦꯟ ꯑꯇꯣꯞꯄ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ꯏꯅꯣꯚꯦ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ꯈ꯭ꯔꯦꯕꯀꯣ 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ꯏꯟꯠ ꯈꯔ ꯂꯧꯈꯠꯂꯒ ꯅꯩꯅꯁꯦꯕꯀꯣ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ꯌꯥꯝꯅ ꯍꯧꯁꯦꯕꯀꯣ ꯃꯦꯅꯨꯐꯦꯛꯆꯔꯤꯡꯒꯤ ꯇꯧꯔꯤꯁꯦ ꯏꯟꯗꯤꯌꯥ ꯑꯦꯝꯁ ꯐꯣꯔ ꯑꯦ ꯒ꯭ꯂꯣꯕꯦꯜ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ꯍ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ꯄ꯭ꯂꯥꯏ ꯆꯦꯟ ꯍ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ꯟꯗꯤꯌꯥꯅ ꯑꯦꯁꯄꯥꯌꯔ ꯇꯧꯋꯦꯕ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ꯁꯦꯛꯇꯔ ꯑ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 ꯑꯁꯦ ꯗꯦꯚꯂꯞ ꯏꯀꯣꯅꯣꯃꯤ ꯑꯃ ꯑꯣꯏꯔ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ꯅ ꯄꯨꯊꯣꯛꯆꯔꯤꯕ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ꯍꯥꯏꯕ ꯁꯦꯛꯇꯔ ꯑꯁꯦ ꯃꯣꯏ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ꯅ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ꯑꯟꯗꯔ ꯁ꯭ꯀꯤꯝꯁ ꯂꯥꯏꯛ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ꯒꯨꯝꯕ ꯑꯗ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ꯂꯤꯡ ꯏꯟꯁꯦꯟꯇꯤꯞ ꯁ꯭ꯀꯤꯝꯒꯨꯝꯕ ꯁꯤꯁꯤ ꯃꯌꯥꯝꯁꯨ ꯇꯧꯔꯒ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ꯁꯦꯛꯇꯔꯗ ꯆꯥꯎꯈꯠꯅꯕ ꯇꯧꯔꯛ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ꯁꯦ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ꯕ ꯌꯥꯔꯤꯁꯦ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ꯁꯦꯛꯇꯔ ꯀꯅꯥ ꯅꯣꯔꯃꯦꯜ ꯄ꯭ꯔꯣꯚꯥꯏꯗ ꯇꯧꯋꯤꯁꯦ ꯑꯩꯈꯣꯏ ꯐꯥꯔꯃꯤꯡ ꯑꯦꯟ ꯐꯨꯗ ꯄ꯭ꯔꯣꯁꯦꯁꯤꯡꯁꯤꯅ ꯇꯧꯔꯤꯅꯦꯕ ꯐꯥꯔꯃꯔꯅ ꯃꯣꯏ ꯄꯣꯠꯊꯣꯛꯇꯣ ꯄꯨꯊꯣꯛꯇ ꯇꯥꯔꯒꯗꯤ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ꯆꯪꯉꯛꯄ ꯌꯥꯔꯣ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ꯁꯤꯗ ꯏꯟꯗꯤꯌꯥꯅ ꯐꯥꯔꯃꯤꯡ ꯁꯦꯛꯇꯔꯁꯤꯡꯁꯨ ꯌꯥꯝꯅ ꯀꯟꯅ ꯗꯦꯚꯂꯞ ꯇꯧꯅꯕꯅ ꯇꯧꯔꯤꯕ ꯏꯟꯗꯤꯌꯥ ꯑꯁꯦ ꯑꯩꯈꯣꯏ ꯍꯤꯁꯇꯣꯔꯤꯀꯦꯜꯂꯤ ꯋꯥꯟ ꯑꯣꯐ ꯗ ꯕꯤꯒꯦꯁ ꯄ꯭ꯔꯗ꯭ꯌꯨꯁꯔ ꯑꯣꯐ ꯁ꯭ꯄꯥꯏꯁꯦꯁꯅꯤ ꯃꯤꯂꯦꯠꯁꯅꯤ ꯑꯦꯟ ꯑꯇꯣꯞꯄ ꯕꯤꯖꯤꯇꯦꯕꯜꯁꯤꯡꯁꯨꯅꯦꯕꯀꯣ ꯑꯗꯨꯗꯨꯅ ꯏꯟꯗꯤꯌꯥ ꯑꯁꯦ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 ꯑꯣꯐ ꯃꯤꯂꯦꯠ ꯀꯥꯏꯅꯒ ꯑꯩꯈꯣꯏ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ꯁꯅ ꯔꯤꯀꯣꯛꯅꯥꯏꯁ ꯇꯧꯔꯒ ꯁꯦꯂꯦꯕ꯭ꯔꯦꯠ ꯇꯧꯔꯤꯗꯨꯅꯦꯕꯀꯣ ꯑꯗꯨꯅ ꯏꯟꯗꯤꯌꯥ ꯑꯁꯦ ꯌꯥꯝ ꯊꯤꯅ ꯁꯤꯒꯅꯤꯐꯤꯀꯦꯟ ꯑꯣꯏꯕ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ꯐꯥꯔꯃꯤꯡ ꯑꯦꯟ ꯐꯨꯗ ꯄ꯭ꯔꯣꯁꯦꯁꯤꯡꯗꯗꯤꯀꯣ ꯑꯗꯨꯒ ꯐꯥꯔꯃꯤꯡ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ꯒꯤ ꯑꯦꯡꯒꯜ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 ꯑꯁꯦ ꯐꯥꯔꯃꯤꯡ ꯁꯦꯛꯇꯔꯁꯤꯅ ꯕꯤꯒꯦꯁ ꯑꯦꯝꯄ꯭ꯂꯣꯌꯔꯁꯅꯦꯕ ꯑꯣꯏꯔꯤꯁꯦ ꯑꯣꯜꯗꯣ ꯗꯦ ꯀꯟꯇ꯭ꯔꯤꯕ꯭ꯌꯨꯠ ꯃꯁ ꯂꯦꯁ ꯇꯨ ꯖꯤ ꯗꯤ ꯄꯤ ꯀꯝꯄꯤꯌꯔ ꯇꯨ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ꯑꯦꯟ ꯁꯔꯚꯤꯁ ꯁꯦꯛꯇꯔꯀꯣ ꯑꯁꯤꯃ ꯂꯩꯈ꯭ꯔꯦ ꯁꯤ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ꯛꯇꯣꯏ ꯃꯦꯅꯨꯐꯦꯛꯆꯔ ꯇꯧꯔꯤꯕ ꯄꯣꯠ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ꯇꯧꯅꯅꯤ ꯀꯃꯥꯏꯅ ꯄꯤꯒꯅꯤ ꯍꯥꯏꯕ ꯄꯣꯠ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ꯑꯩꯈꯣꯏ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ꯗꯦꯚꯂꯞꯃꯦꯟ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ꯂꯣꯖꯤꯁꯇꯤꯛꯁꯦ ꯑꯗꯨꯅ ꯃꯁꯤ ꯗꯦꯚꯂꯞ ꯇꯧ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ꯟꯗꯤꯌꯥꯅ ꯒꯇꯤ ꯁꯛꯇꯤ ꯃꯤꯁꯟꯁꯦ ꯇꯧꯔꯛꯏꯅꯦꯕ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ꯁꯦ ꯖꯤꯑꯣꯒ꯭ꯔꯥꯐꯤꯀꯦꯜ ꯇꯦꯔꯦꯟꯁꯦ ꯚꯜꯅꯔꯦꯕꯜ ꯌꯥ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ꯂꯦꯟꯁ꯭ꯂꯥꯏꯗ ꯀꯨꯝ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ꯅꯤ ꯑꯗꯔ ꯅꯦꯆꯔꯦꯜ ꯗꯤꯖꯥꯁꯇꯔ ꯌꯥꯝ ꯚꯜꯅꯔꯦꯕꯜ ꯑꯣꯏꯕ ꯑꯗꯨꯅ ꯁꯤ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ꯟꯁ꯭ꯂꯥꯏꯗ ꯊꯣꯛꯈ꯭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ꯀꯠ ꯑꯣꯐ ꯇꯧ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ꯇꯣꯞꯄ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ꯁꯣꯔꯁ ꯑꯃ ꯌꯦꯡ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ꯔꯦꯜꯋꯦꯁ ꯀꯨꯝꯕ ꯏꯌꯔ ꯀꯨꯝꯕꯅ ꯌꯦꯡꯕ ꯇꯥꯔꯦ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ꯑꯟꯗꯔ ꯃꯤꯁꯟ ꯒꯇꯤ ꯁꯛꯇꯤ ꯁꯤꯗ ꯔꯦꯜꯋꯦ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ꯇꯧꯔꯛꯄ ꯑꯗꯒꯤꯗꯤ ꯑꯟꯗꯔ ꯏꯌꯔꯀ꯭ꯔꯥꯐꯀꯤ ꯄꯣꯔꯠꯂꯦꯠ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ꯂꯥꯛꯄ ꯁꯒꯔꯃꯥꯂꯥ ꯃꯤ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ꯒꯤ ꯎꯗꯥ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ꯌꯔ ꯀꯅꯦꯛꯇꯤꯚꯤꯇꯤ

0: 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ꯇꯧꯗꯣꯏꯁꯦ ꯍꯥꯏ ꯔꯤꯛꯁ ꯑꯦ ꯑꯥꯏ ꯍꯥꯏꯀꯣ ꯃꯥꯁꯤꯗ ꯍꯥꯏꯁꯦ ꯍꯥꯏ ꯔꯤꯛꯁ ꯑꯦ ꯑꯥꯏ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 ꯑꯥ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ꯝꯄ꯭ꯂꯣꯏꯃꯦꯟꯒꯨꯝꯕ ꯔꯤꯀ꯭ꯔꯨꯠꯃꯦꯟ ꯁꯤꯁꯇꯦꯝꯗꯒꯨꯝꯕ ꯁꯤꯖꯤꯟꯅꯔꯤꯕ ꯑꯦ ꯑꯥꯏꯒꯨꯝꯕ ꯑꯗꯒꯤ ꯍꯦꯜꯊ ꯁꯤꯁꯇꯦꯝ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ꯑꯦ ꯑꯥꯏꯒꯨꯝꯕ ꯀꯝꯄꯅꯤꯁꯤꯡꯒꯤ ꯑꯦ ꯑꯥꯏ ꯂꯣꯏ ꯁꯤꯖꯤꯟꯅꯔꯦꯀꯣ ꯍꯧꯖꯤꯛꯇꯤ ꯑꯗꯒꯤꯗꯤ ꯏꯖꯨꯀꯦꯁꯟꯗꯕꯨ ꯑꯣꯏꯔꯣ ꯁꯤ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ꯑꯦ ꯑꯥꯏꯁꯤꯡꯁꯦ ꯃꯣꯏꯁꯦ ꯗꯦ ꯑꯥꯔ ꯚꯦꯔꯤ ꯚꯜꯅꯔꯦꯕꯜ ꯇꯨ ꯑꯩꯅ ꯃꯦꯟꯁꯟ ꯇꯧꯈ꯭ꯔꯤꯕ ꯔꯤꯛꯁꯇꯨꯗ ꯌꯥꯝꯅ ꯚꯜꯅꯔꯦꯕꯜ ꯑꯣꯏꯌꯦꯕꯀꯣ ꯔꯤꯛꯁꯁꯦ ꯚꯜꯅꯔꯦꯕꯜ ꯑꯣꯏꯕꯁꯦ ꯀꯃꯥꯏꯅ ꯑꯦꯗ꯭ꯔꯦꯁ ꯇꯧ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ꯁ꯭ꯇ꯭ꯔꯤꯛ ꯔꯦꯒꯨꯂꯦꯁꯟ ꯑꯃ ꯁꯦꯝꯃꯛ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ꯔꯦ ꯍꯥꯏꯕꯗꯩꯅꯦ ꯏꯌꯨꯅ ꯑꯦ ꯑꯥꯏꯒꯤꯗ ꯑꯅꯧꯕ ꯔꯨꯜꯁ ꯑꯃ ꯁꯦꯝꯃꯛꯏꯁꯦ ꯑꯗꯨꯅ ꯁꯤꯒꯤ ꯔꯨꯜꯁꯤꯡꯁꯤꯒꯤ ꯃꯈꯥꯗ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ꯝꯄꯅꯤ ꯑꯃꯅ ꯃꯥꯅ ꯑꯦ ꯑꯥꯏ ꯑꯃ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ꯅꯦ ꯍꯦꯜꯊ ꯀꯤꯌꯔ ꯃꯇꯥꯡꯗ ꯑꯣꯏꯒꯦꯔ ꯕꯦꯡꯀꯤꯡ ꯃꯇꯥꯡ ꯑꯣꯏꯔ ꯃꯥꯅ ꯑꯦ ꯑꯥꯏ ꯇꯨꯜ ꯑꯃ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ꯁꯤꯒꯤ ꯑꯦ ꯑꯥꯏ ꯇꯨꯜꯁꯦ ꯗꯦꯟ ꯇꯨ ꯕꯤ ꯄ꯭ꯔꯣꯄꯔꯂꯤ ꯇꯦꯁꯇꯦꯠ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ꯒ ꯗꯦꯟ ꯇꯨ ꯕꯤ ꯄ꯭ꯔꯣꯄꯔꯂꯤ ꯗꯣꯀꯨꯃꯦꯟꯇꯦꯠ ꯑꯃꯁꯨꯡ ꯃꯣꯏꯁꯦ ꯍ꯭ꯌꯨꯃꯦꯟ ꯁꯔꯚꯦꯂꯦꯟꯁꯀꯤ ꯃꯈꯥꯗ ꯑꯗꯨꯝ ꯍ꯭ꯌꯨꯃꯦꯟ ꯁꯨꯄꯔꯚꯤꯖꯟ ꯂꯩꯕ꯭ꯔ ꯑꯦꯟ ꯂꯥꯁꯂꯤ ꯗꯦ ꯑꯥꯔ ꯇꯨ ꯕꯤ ꯋꯦꯜ ꯁꯔꯇꯤꯐꯥꯏꯗ ꯑꯣꯏꯒꯗꯕ ꯑꯦ ꯑꯥꯏ ꯑꯣꯏꯒꯗꯕꯅꯦꯕ ꯁꯤꯒꯤ ꯀꯝꯄꯅꯤꯁꯤꯡꯁꯤ ꯁꯤꯖꯤꯟꯅꯕ ꯑꯦ ꯑꯥꯏꯁꯦ ꯑꯗꯨꯅ ꯁꯤꯒꯤ ꯃꯦꯟ ꯑꯦꯖꯦꯟꯗꯥ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ꯅ ꯃꯈꯣꯛꯇ ꯍꯥꯏꯖꯔꯤꯕ ꯆꯦꯂꯦꯟꯖꯦꯁ ꯃꯌꯥꯝꯗ ꯑꯦꯗ꯭ꯔꯦꯁ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ꯅꯦꯕꯀꯣ ꯑꯗꯨꯅ ꯁꯤꯒꯤ ꯑꯦ ꯑꯥꯏꯁꯦ ꯂꯥꯛꯄꯁꯤꯅ ꯏꯟꯗꯤꯌꯥꯗ ꯀꯃꯥ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 ꯑꯣꯏꯔꯛꯄ ꯌꯥꯏ ꯍꯥꯏꯕ ꯄꯣꯠꯇꯨꯗ ꯑꯦꯡꯒꯜꯗ ꯂꯥꯛꯁꯦꯕꯀꯣ ꯏꯟꯗꯤꯌꯥꯁꯦ ꯑꯩꯈꯣꯏꯅꯁꯨ ꯍꯥꯟꯅꯗꯩ ꯈꯪꯉꯤꯗꯨꯅꯦꯕ ꯏꯟꯗꯤꯌꯥ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ꯁꯦꯛꯇꯔꯗ ꯑꯣꯏꯔꯣ ꯁꯣꯐꯋꯦꯌꯔ ꯇꯦꯛꯅꯣꯂꯣꯖꯤꯕꯨ ꯑꯣꯏꯔꯣ ꯄ꯭ꯔꯣꯒ꯭ꯔꯥꯃꯤꯡ ꯁꯦꯝꯕꯕꯨ ꯑꯣꯏꯔꯣ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ꯅ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ꯈꯔꯦꯕꯀꯣ 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ꯏꯟꯗꯤꯌꯥꯗꯗꯤ ꯁꯤꯒꯤ ꯑꯅꯧꯕ ꯏꯃꯔꯖꯤꯡ ꯇꯦꯛꯅꯣꯂꯣꯖꯤꯗ ꯑꯈꯪꯕ ꯂꯤꯒꯦꯜ ꯑꯦꯛꯁꯄꯔꯠꯁꯄꯨ ꯑꯣꯏꯔꯣ ꯏꯟꯖꯤꯅꯤꯌꯔꯁꯄꯨ ꯑꯣꯏꯔꯣ ꯑꯗꯒꯤꯗꯤ ꯑꯦ ꯑꯥꯏ ꯑꯦꯛꯁꯄꯔꯠꯁꯄꯨ ꯑꯣꯏꯔꯣ ꯀꯟꯁꯜꯇꯦꯟꯁꯤ ꯃꯌꯥꯝ ꯂꯩꯔꯦꯕ ꯑꯗꯨꯅ ꯏꯐ ꯏꯟꯗꯤꯌꯥ ꯑꯁꯤꯅ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ꯗ ꯂꯩꯒꯗꯧꯔꯤꯕ ꯑꯦ ꯑꯥꯏ ꯁꯤꯖꯤꯟꯅꯔꯤꯕ ꯀꯝꯄꯅꯤꯁꯤꯡꯗꯨꯅ ꯑꯦ ꯑꯥꯏꯁꯦ ꯁꯔꯇꯤꯐꯥꯏ ꯇꯧꯍꯟ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ꯞꯁꯤꯡ ꯇꯦꯁꯇꯤꯡ ꯇꯧꯕ ꯄ꯭ꯔꯣꯄꯔꯂꯤ ꯗꯣꯀꯨꯃꯦꯟꯇꯦꯠ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ꯁꯦ ꯐꯖꯅ ꯂꯤꯒꯦꯜ ꯑꯦꯗꯚꯥꯏꯁꯤꯡꯗꯣ ꯌꯨꯔꯣꯄꯤꯌꯟ ꯔꯨꯜꯗ ꯐꯖꯅ ꯐꯣꯂꯣ ꯇꯧꯔꯕ꯭ꯔꯥ ꯑꯗꯒꯤ ꯑꯥꯔ ꯗꯦ ꯋꯦꯜ ꯁꯔꯇꯤ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ꯍꯥꯏꯕ ꯄꯣꯠꯁꯤꯡꯁꯦ ꯀꯝꯄ꯭ꯂꯥꯏ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ꯅ ꯍꯪ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ꯁꯤꯒꯤ ꯁꯦꯛꯇꯔꯁꯤꯡ ꯍꯥꯏ ꯇꯥꯔꯦ ꯉꯁꯥꯏꯒꯤ ꯁ꯭ꯇ꯭ꯔꯣꯡ ꯑꯥꯏ ꯇꯤ ꯁꯦꯛꯇꯔ ꯂꯩꯔꯤꯕ ꯂꯤꯒꯦꯜ ꯑꯦꯛꯁꯄꯔꯠ ꯂꯩꯔꯤꯕ ꯑꯥꯏ ꯇꯤ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ꯅ ꯃꯣꯏꯅ ꯈꯪꯖꯔꯤꯕ ꯀꯩꯅꯣ ꯃꯌꯥꯝꯗꯣ ꯍꯧꯖꯤꯛꯀꯤ ꯀꯝꯄꯅꯤꯗꯨ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ꯗ ꯁꯔꯚꯤꯁ ꯂꯦꯠ ꯏꯀꯣꯅꯣꯃꯤꯗ ꯁꯔꯚꯤꯁ ꯑꯦꯛꯁꯄꯣꯔꯠ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ꯏꯟꯖꯤꯅꯤꯌꯔꯁ ꯂꯩꯔꯤꯕ ꯑꯥꯏ ꯇꯤ ꯑꯦꯛꯁꯄꯔꯠꯁ ꯃꯌꯥꯝꯁꯦ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ꯀꯗꯣꯏꯅꯦꯕ
1: ꯃꯊꯪ ꯁꯤꯗꯤꯑꯣꯁꯦ ꯑꯩꯈꯣꯏ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ꯇꯔꯤꯛ ꯔꯍꯃꯥꯟ ꯏꯟꯗꯤꯌꯥꯗ ꯚꯤꯖꯤꯠ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ꯄꯥꯎ ꯑꯁꯤ ꯁꯣꯔꯁꯦꯁ ꯀꯌꯥ ꯑꯃꯗꯒꯤ ꯇꯥꯖꯩꯑꯣꯖꯥ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ꯋꯥꯇꯔ ꯔꯤꯁꯣꯔꯁ ꯃꯤꯅꯤꯁ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ꯀꯨꯏꯅ ꯁꯥꯡꯅ ꯆꯠꯊꯔꯛꯂꯕ ꯇꯤꯁꯇꯥ ꯋꯥꯇꯔ ꯁꯦꯌꯔ ꯇꯧꯕꯒꯤ ꯏꯁꯨꯁ ꯀꯌꯥ ꯑꯁꯤ ꯁꯥꯡꯊꯕ ꯄꯥꯝꯗ꯭ꯔꯦ ꯍꯥꯏꯅ ꯊꯝꯈꯤꯕꯁꯨ ꯇꯥꯖꯈꯤꯑꯣꯖꯥ ꯃꯁꯤꯗ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ꯕꯪꯒ꯭ꯂꯥꯗꯦꯁ ꯑꯅꯤ ꯑꯁꯤꯒꯤ ꯃꯔꯤ ꯑ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ꯂꯩꯔꯝꯕꯒꯦ ꯑꯃꯗꯤ ꯍꯧꯖꯤꯛꯅ ꯀꯔꯤ ꯐꯤꯕꯝꯗ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ꯌꯨꯖꯥ
0: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ꯕꯪꯒ꯭ꯂꯥꯗꯦꯁꯁꯦ ꯍꯥꯟꯅ ꯇꯔꯤꯛ ꯔꯍꯃꯟꯅ ꯄꯥꯏꯗ꯭ꯔꯤꯉꯩꯗ ꯁꯦꯈ ꯍꯁꯤꯅꯥꯅ ꯄꯥꯏꯔꯝꯃꯦꯀꯣ ꯁꯦꯈ ꯍꯁꯤꯅꯥꯅ ꯄꯥꯏ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ꯁꯔꯇꯤꯟ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ꯃꯥꯏ ꯒꯚꯔꯅꯥꯟꯁꯅ ꯄ꯭ꯔꯣꯕ꯭ꯂꯦꯝ ꯈꯔ ꯂꯩꯔꯛꯄꯗꯒꯤ ꯌꯨꯠꯁꯤꯡꯁꯤꯅ ꯑꯆꯧꯕ ꯔꯤꯕꯣꯂꯨꯁꯟ ꯑꯃ ꯇꯧꯔꯛꯑꯒ ꯃꯥꯁꯦ ꯏꯔꯥꯡ ꯍꯧꯕꯗꯒꯤ ꯒꯚꯔꯟꯃꯦꯟꯁꯦ ꯇꯣꯄꯜ ꯗꯥꯎꯟ ꯇꯧꯈꯤꯕꯅꯦꯕꯀꯣ ꯑꯗꯨꯒ ꯁꯦꯈ ꯍꯁꯤꯅꯥꯁꯦ ꯏꯟꯗꯤꯌꯥꯗ ꯑꯦꯁꯥꯏꯂꯝ ꯂꯧꯔꯒ ꯂꯩꯕꯅꯦꯕ ꯁꯤꯒꯤ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ꯔꯤꯂꯤꯖꯟꯁꯦ ꯑꯩꯈꯣꯏꯅ ꯅꯩꯅꯕ ꯇꯥꯔꯒꯗꯤ ꯀꯟꯚꯔꯖꯦꯟꯁ ꯑꯦꯟ ꯗꯥꯏꯚꯔꯖꯦꯟꯁ ꯑꯦꯡꯒꯜꯗ ꯅꯩꯅꯕ ꯌꯥꯏꯕ ꯀꯟꯚꯔꯖꯦꯟꯁ ꯀꯃꯥꯏꯅ ꯅꯛꯅ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ꯡꯒꯜꯁꯤꯗ ꯅꯩꯅ ꯇꯥꯔꯒꯗꯤ ꯍꯤꯁꯇꯣꯔꯤꯀꯦꯂꯤꯗ ꯌꯦꯡꯕ ꯌꯥꯏꯕ ꯕꯪꯒ꯭ꯂꯥꯗꯦꯁꯁꯦ ꯍꯥꯟꯅ ꯏꯁ ꯄꯥꯀꯤꯁꯇꯥꯟ ꯍꯥꯏꯅ ꯈꯪꯅꯔꯝꯃꯦꯕꯀꯣ ꯑꯗꯨꯒ ꯋꯦꯁ ꯄꯥꯀꯤꯁꯇꯥꯟ ꯍꯧꯖꯤꯛꯅ ꯄ꯭ꯔꯦꯖꯦꯟ ꯗꯦ ꯄꯥꯀꯤꯁꯇꯥꯟꯁꯤꯒꯤ ꯄꯥꯔꯠ ꯑꯃ ꯑꯣꯏꯔꯝꯃꯦꯕ ꯕꯠ ꯕꯥꯏ 1971 ꯋꯥꯔ ꯑꯣꯐ ꯂꯤꯕꯔꯦꯁꯟꯗ ꯏꯁ ꯄꯥꯀꯤꯁꯇꯥꯟꯁꯦ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ꯐꯪꯈꯤꯕꯅꯦꯕꯀꯣ ꯏꯁ ꯄꯥꯀꯤꯁꯇꯥꯟꯁꯦ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ꯐꯪ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ꯟꯗꯤꯌꯥꯒꯤ ꯆꯥꯎꯅ ꯔꯣꯜ ꯑꯃ ꯂꯩꯈꯤꯕ ꯑꯗꯨꯅ ꯕꯪꯒ꯭ꯂꯥꯗꯦꯁ ꯒꯚꯔꯟꯃꯦꯟ ꯑꯣꯏꯒꯦꯔ ꯕꯪꯒ꯭ꯂꯥꯗꯦꯁꯀꯤ ꯀꯩꯅꯣꯁꯤꯡ ꯏꯟꯗꯤꯌꯥꯗ ꯌꯥꯝꯅ ꯊꯥꯖꯕ ꯑꯃ ꯑꯣꯏꯈꯤꯕ ꯑꯗꯨꯅ ꯐ꯭ꯔꯦꯟꯁꯤꯞ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ꯈꯤꯕ ꯃꯇꯝ ꯑꯃꯗꯒꯤꯀꯣ ꯑꯗꯨꯗ ꯍꯤꯁꯇꯣꯔꯤꯀꯦꯜ ꯀꯟꯇꯦꯛꯁ ꯂꯩꯈ꯭ꯔꯦ ꯄ꯭ꯔꯦꯖꯦꯟꯠ ꯀꯟꯇꯦꯛꯁ ꯅꯃꯨꯡ ꯅꯩꯅ ꯇꯥꯔꯒꯗꯤ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 ꯑꯁꯤ ꯇ꯭ꯔꯦꯗ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ꯛ ꯀꯣꯑꯣꯄꯔꯦꯁꯟꯗ ꯃꯥꯏꯅꯤ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ꯔꯣꯜ ꯑꯃ ꯂꯩꯌꯦꯕ ꯏꯟꯗꯤꯌꯥꯁꯦ ꯕꯪꯒ꯭ꯂꯥꯗꯦꯁꯀꯤ ꯁꯦꯀꯦꯟ ꯂꯥꯔꯖꯦꯁ ꯇ꯭ꯔꯦꯗ ꯄꯥꯔꯠꯅꯔꯅꯦꯕꯀꯣ ꯑꯗꯨꯒ ꯕꯪꯒ꯭ꯂꯥꯗꯦꯁꯤꯁꯨ ꯏꯟꯗꯤꯌꯥꯒꯤ ꯂꯥꯔꯖꯦꯁ ꯇ꯭ꯔꯦꯗ ꯄꯥꯔꯠꯅꯔꯅꯦꯕꯀꯣ ꯑꯃꯣꯡ ꯁꯥꯎꯠ ꯑꯦꯁꯤꯌꯟ ꯀꯟꯇ꯭ꯔꯤꯁꯤꯡ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ꯑꯦꯟ ꯀꯅꯦꯛꯇꯤꯚꯤꯇꯤꯁꯦꯁꯨ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ꯀꯣꯑꯣꯄꯔꯦꯁꯟ ꯇꯧꯕ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ꯌꯦꯕ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ꯑꯈꯧꯔꯥ ꯑꯒꯔꯇꯂꯥ ꯔꯦꯜꯋꯦ ꯂꯤꯡꯛ ꯄ꯭ꯔꯣꯖꯦꯛꯁꯦ ꯁꯤꯁꯦ ꯍꯦꯛ ꯁꯝꯅꯕ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ꯟꯗꯤꯌꯥ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ꯀꯅꯦꯛꯇꯤꯚꯤꯇꯤ ꯄ꯭ꯔꯣꯖꯦ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ꯈꯠꯂꯒ ꯏꯟꯗꯤꯌꯥꯒ ꯃꯕꯥꯅꯤꯁꯦ ꯑꯩꯈꯣꯏꯒꯤ ꯔꯤꯖꯅꯦꯜ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ꯀꯗꯣꯏꯅꯦꯕ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ꯚꯔꯖꯦꯟꯁꯀꯤ ꯑꯦꯡꯒꯜꯗ ꯆꯠꯈ꯭ꯔꯒ ꯉꯁꯥꯏꯒꯤ ꯍꯥꯏꯖꯈꯤꯕ

对比呢，不累妈妈都没得嘛。海里不写了也都的呢，恭喜恭喜给乌盖帕龙卡不到，这里皮大那个你还不到，这里皮半头一百不我，没让人头，没闹没疼看吧，半头阿不不给的，这里也是阿叔给买的，我都能来都阿都能呢，这里皮马不我不来的看都呢。给给没让来巴克达是来皮马布来个的不给给给没让给天达没那给给给给那都能来不起的那么我们让来行了呢心动可能等了后给孩子呢是来皮马布用途给你嘛那么我们让来下一边嘛对比给要我们保住大我们等的不理妈妈都没都老外碰嘎嘎的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大不嘛，怎么都大？嘛不一不我，莫让人头嘛疼看不都啦？辛苦那哈爹来吧，嘛那我嘛疼看不都？少人路了不？嘛木木浪人嘛下一边嘛退避那来不冷淡嘛都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上起来一那个木木浪人退避，奔头我不吧？谁来差不累了不啦？奔头我不奔累这里。这里也都得改了，这里比如，问他为嘛用的这里比如，这里嘛不一来给一点，还得管么等等。问他我不吧，这里也都得呢，那哈皮大为呢，都为俺皮大那爹的呢。那么我们两年来行呢，这里不离土里还得那个，给个亏的给天大，这里嘛不用土亏还得呢。问他我爸啊不不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里妈不用拖不的，嘿，冷干逼！阿兄呐，班头妈爸呐，这里也都的，那哈干哪能来去？这里也都干哪能来去吧？喏，这里也都体力还的那个，这里也都很多个，特别给白茶，那哈那爸爸白茶都比的还的那个，特别给钱家比的还的那个，这里妈不很多个的呢。半头嘛，爸不我辛苦那哈爹来不都啊？少看比没好那里还的那个。妈妈们那里嘛，下一边嘛，特别新的英语那个要娃嘛，包都还那个不嘛，怎么都。半头我不吧，个个亏的个天大，这里嘛不用不不，这里来不来不没新的都，干哪个梦咯，干哪路该弄，干哪么喊个都的不。这里来去吧，米都干哪路该弄扛着的，皮木我们卸哩，皮木我们一哩，往正往一的。半头嘛爸，阿婆爸辛苦那哈爹来不得，嘛木浪哩嘛下一边嘛退边的要娃嘛包都喊个乐乐嘛么怎么的。辛苦那哈爹来不得，阿少看皮没有那的了。心我唐经没人可以我厉害的那个，心我唐经嘛不吃的半多卤米那个，心我唐经嘛给没人可以我厉害的那个，心我唐经过的来，我是一摸拉里的下一边么那差不些的嘛不歇吧，但把那把位的，难听差听难听那厉害的那个，也比么拖一路的个，那比位的害的那个。참랑가도빠리하이리라가기계모이랑레빠기사나소로양비마탁드싱가기다싱쿠나하디라이바나싱우당징마람거이오리하이리라가싱우당징다샤리빤도롬랑레빠마탐마아쉽나마몸랑레마샤이비마토이비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ꯔꯦꯗꯤꯑꯣ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ꯅꯥꯎꯟꯁꯔ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ꯐ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ꯕꯨ ꯆꯤꯟꯕꯥꯟꯗ ꯐꯣꯡꯗꯣꯛꯇꯨꯅ ꯑꯩꯒꯤ ꯑꯄꯦꯟꯕ ꯑꯅꯤꯡꯕ ꯍꯥꯏꯕꯗꯨꯃꯛ ꯑꯣ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ꯃꯣꯏꯅꯨꯡꯗ ꯐꯣꯡꯗꯨꯅ ꯊꯝꯂꯤꯕ ꯑꯁꯤꯃꯛꯅ ꯅꯨꯡꯁꯤꯕ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ꯕ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ꯟꯗꯦ ꯑꯗꯨꯃꯛ ꯈꯜꯂ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ꯡꯕꯨ ꯐꯣꯡꯗꯣꯛꯅꯤꯡꯂꯤꯕ ꯁꯩꯔꯦꯡꯕ ꯑꯁꯤꯅ ꯀ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ꯅꯤꯡꯂꯤꯕ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ꯗ ꯐꯥꯎꯔꯤꯕ ꯏꯁꯩ ꯑ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ꯃꯣꯏꯗ ꯀꯔꯤ ꯋꯥꯈꯟ ꯐꯥꯎꯕꯤ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ꯍꯥꯟꯕꯒꯤ ꯏꯁꯩ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ꯐꯣꯡꯗꯣꯛꯇꯅ ꯊꯝ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ꯀꯔꯤꯕꯨ ꯐꯣꯡꯗꯣꯛꯅꯤꯡꯂꯤ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ꯀꯨꯞ ꯈꯔꯗꯪ ꯃꯤꯀꯨꯞ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ꯄꯣꯊꯥꯕꯤꯌꯨ ꯅꯨꯡꯉꯥꯏꯕꯤꯌꯨ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ꯑꯗꯣꯝꯅ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ꯇꯥꯕꯤꯈ꯭ꯔꯦ ꯑꯉꯛꯄꯅꯤ ꯏꯁꯩꯒꯤ ꯃꯒꯨꯟꯁꯤ ꯏꯁꯩꯒꯤ ꯁꯨꯔꯁꯨ ꯃꯥꯟꯅꯗꯦ ꯃꯌꯦꯛꯁꯨ ꯃꯥꯟꯅꯗꯦ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ꯁꯤꯡꯁꯤꯒꯤ ꯐꯣꯡꯗꯣꯛꯅꯤꯡꯂꯤꯕ ꯊꯃꯣꯏ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ꯁꯤꯁꯨ ꯑꯃꯠꯇ ꯃꯥꯟꯅꯗꯦ ꯑꯗꯨꯕꯨ ꯏꯁꯩ ꯈꯨꯗꯤꯡꯃꯛꯀꯤ ꯐꯖꯕ ꯑꯗꯨꯃꯛ ꯂꯩ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ꯅ ꯑꯣꯏ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ꯏꯟꯐꯣꯔ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ꯑꯗꯣꯝꯅ ꯄꯣꯁꯠ ꯀꯥꯔꯗ ꯑꯃꯗꯤ ꯋꯥꯠꯁꯑꯦ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ꯇꯦꯛꯁ ꯃꯦꯁꯦꯖꯇ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ꯉꯁꯤꯒꯤ ꯊꯥꯡ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ꯛꯀꯦ 9863102016 ꯍꯥꯏꯔꯤꯕ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ꯑꯗꯣꯝꯒꯤ ꯑꯄꯥꯝ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ꯏꯁꯩ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ꯍꯥꯏꯗꯤ ꯇꯦꯛꯅꯤꯀꯦꯜꯒꯤ ꯑꯣꯏꯕ ꯈꯤꯇꯪ ꯅꯨꯡꯉꯥꯏꯇꯕꯗꯒꯤ ꯁꯦꯀꯦꯟ ꯈꯔ ꯀꯩꯅꯣ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ꯅ꯭ꯌꯨꯁꯂꯤ ꯊꯥꯕ ꯉꯝꯈꯤꯗꯕ ꯁꯦꯀꯦꯟ ꯈꯔ ꯑꯗꯨꯃ ꯌꯥꯎꯈ꯭ꯔꯦ ꯇꯥꯕꯤꯔꯤꯕꯁꯤꯡꯁꯤ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ꯅꯨꯃꯤꯗꯥꯡꯒꯤ ꯊꯦꯡꯖꯤ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ꯁꯤ ꯀꯅꯥ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ꯉꯥꯏꯍꯥꯛꯇꯪ ꯉꯥꯏ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ꯃꯊꯪ ꯃꯊꯪ ꯈꯨꯗꯣꯜ ꯇꯝꯅꯕ ꯑꯩꯍꯥꯛ ꯁꯦꯝ ꯁꯥꯕ ꯍꯧꯖꯔ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ꯡꯖꯤ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ꯒꯥꯔꯤ ꯊꯧꯔꯨꯔꯤꯕꯁꯤꯡ ꯑꯃꯗꯤ ꯂꯝꯕꯤꯒꯤ ꯅꯥꯀꯦꯠꯇ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ꯗꯤ ꯌꯨꯝꯗ ꯄꯣꯊꯥꯕꯤꯔꯤꯕꯁꯤꯡꯅ ꯌꯥꯔꯤꯕ ꯃꯈꯩ ꯏꯁꯩꯁꯤ ꯂꯥꯡꯗꯕ ꯑꯗꯨꯃꯛ ꯈꯟꯖꯔꯛꯀꯦ꯫ ꯐꯤꯂꯝ ꯏꯁꯩ ꯃꯊꯪꯒꯤꯁꯤꯃꯗꯤ ꯆꯩꯅꯥ ꯐꯤꯂꯝꯁꯤꯗꯒꯤ ꯑꯃꯨꯛ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ꯗꯥꯂꯣꯝ ꯒꯨꯔꯨ ꯃꯌꯨꯝ ꯁꯩꯔꯥꯡꯕ ꯗꯤꯞ ꯁꯤꯅꯥꯝꯅꯤ꯫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ꯛꯄ ꯌꯥꯝ ꯆꯨꯝꯅ ꯑꯗꯨꯃꯛ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ꯉꯥꯟꯊꯣꯏ ꯊꯥꯡꯒꯗꯒꯤ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ꯃꯥꯏ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ꯛꯄꯤꯔꯤꯕꯁꯤꯡꯁꯤ ꯆꯨꯝꯅ ꯍꯥꯞꯄꯤꯔꯛꯄꯁꯦ ꯑꯩꯈꯣꯏꯗ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ꯏꯁꯩ ꯊꯤ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ꯁꯩ ꯑꯄꯥꯝꯕ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ꯕ ꯉꯝ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ꯇꯣꯏꯅ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ꯈꯪꯂ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ꯃꯃꯤꯡ ꯆꯨꯝꯅ ꯍꯥꯞꯄꯤꯔꯛꯄ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